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几则台儿庄方面的新闻。那最近几天台儿庄区迎来了明显的降雨天气，密集的雨水洒落在城区的大街小巷，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出现短时积水，也给夜间出行的市民带来了诸多不便。那据了解，这一次的降雨持续时间较长，夜间的气温也在下降，所以还是提醒广大的市民，近期阴雨天气多发，外出务必注意防雨防滑，驾车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注意出行安全。同时体感温度较低，还是要注意做好保暖，穿个薄的外套。六一儿童节将至，为了进一步增强幼儿的消防安全意识，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环境，在5月26日，区消防救援大队走进了实验幼儿园碧桂园分园，为小朋友们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消防大餐。在活动现场，宣传人员针对幼儿的特点，通过讲解与实操结合，向孩子们讲解了火灾的危害、报警等常识。小朋友们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消防器材，并且亲手操作，当了一回小小的消防员。随后，宣传人员也对全体的教师开展了消防安全培训，重点讲解校园消防管理、应急处置流程以及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组织疏散演练，提升教职工的组织引导与应急处置能力。

近日，台儿庄分局接到了辖区商户报警，称被人以上门推销收款音箱时候去操作手机，账户被转走了900余元。接到报警之后，台儿庄分局立即展开调查，经调取店内的监控、走访摸排以及梳理相关线索，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5月11日，当抓捕时机成熟，办案民警赶往林市，将吴某等4人当场抓获。落网的时候，几个人还正在为商户操作手机推销他们的收款音箱。那这个犯罪嫌疑人他们会佩戴工作证，这样商户就会十分信任他们，特别是一些年龄大点的店主，对他们说简单操作几下就可以送一个专门的收款音箱，那商户就一点疑心没有，犯罪嫌疑人就可以操作商户的手机来进行转账了。经过公安机关查明，吴某等人是专门选择餐饮店、烟酒店、杂货店等小型的商铺，以推广完成商场家的任务，说免费的去送收款音箱为由，来操作商户的手机，打开免密支付功能之后呢，使用收款 APP 去扫描商户支付二维码窃取钱财，钱款转出之后再去删掉转账记录归还手机。受损的商户特意前往台儿庄分局刑侦大队，也为办案民警快速破案、全力完损送上了锦旗，表示感谢。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等4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刑办当中。警方也是提示大家要妥善保管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线上的支付账号以及密码，定期检查支付账号的登录设备列表，不随意向他人透露验证码，切勿将手机借给他人使用，避免他人趁机来操作您的账号。5月23日，体育总会杯大众广场舞比赛顺利收官。这次赛事共集结了辖区内17支的参赛代表队。比赛现场，各个队伍着装统一亮丽，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满怀热忱地登上了竞技舞台。那这场比赛经过层层的激烈角逐，颁出的各次的奖项分别是古韵艺术团斩获1等奖，华阳艺术团、陶陶舞蹈队荣获2等奖，区文化宫队伍、七彩披装镇腰鼓队、台儿庄老年大学艺术团拿下了3等奖，体育中心站点队、府前广场舞蹈队等5支队伍获评了优秀组织奖。这次的广场舞比赛不仅丰富了辖区的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了邻里向心力，更有效地激发了全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下一步，台儿庄区将会持续深耕全民健身事业，常态化地开展各类群众体育赛事，不断丰富文体活动载体，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全力营造全民健身乐享生活的良好社会氛围。在6月19号，来一场彻底的狂欢，所有的热爱摇滚的灵魂可以在这里集结，把双手举过头顶，把夜晚还给自由。吉他和鼓点从地面震到心跳，在6月19日，永恒之城等你来。我们是有台儿庄永恒之城的音乐节，在6月19号的古城南门会举办啊。除了6月19号，6月20号也会有为期2天的音乐节，和大家分享一下音乐节都有哪些歌手和乐队来啊。6月19号分别有丢火车、200，还有二手玫瑰、房东的猫、麻原诗人、梅卡德尔、南无乐队、新学校合唱团、雅过敏。20日是有曹阳、胡雨桐、队长、嗨舞、潘玮柏、蒲熠星、小鬼、王林凯、于嘉韵和张新特。喜欢音乐、热爱摇滚的不要错过咱们台儿庄古城南门的这一次音乐节啊。好，北京时间的8点11分，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聊了解、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留言，也可以通过 AI 台儿庄来进行留言。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则河南郑州，有一位谭女士反映，早前买了一条23.7克的金项链，加上手工费算下来一共是31,997元。谭女士介绍，5月16号她到美容院做项目，洗脸的时候金项链不慎掉入了水池，监控显示被另一名顾客捡走了。她把金项链拿起来之后反复观看，拿了一张面巾纸包进去，然后装进了包里。随后谭女士委托美容院工作人员联系该女顾客，但是对方却称已经扔了。监控显示该女士拿了一团白色东西，就是扔进了垃圾桶里边。谭女士表示无法确定对方扔掉的是否是自己的金项链，也不理解对方为何捡起了之后又丢弃了。那当时捡项链的女子说自己确实捡到了物品，并没有放回原处，确实有不妥，但并没有占为己有，监控可证明她已经扔进了垃圾桶。然后该女士说啊，我捡的那个看着不像是金的，所以就扔了。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表示，次日早上已经将垃圾桶翻看查找，但是没有找到谭女士丢失的金项链。目前谭女士已经报警处理，下一步将会走法律程序。律师也表示，当事人不慎遗落项链之后，拾得人负有返还义务，且在归还前需要妥善保管。如果说拾得人谎称丢弃了项链，将遗忘的物品非法占为己有，涉嫌构成侵占罪，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说故意丢弃这个项链，也是需要向失主全额赔偿的。其实在此前也有一个3月份，郑州一名女子在路上捡到了他人遗失的手机之后，非但没有主动寻找失主或者是上交公安机关，反倒因为手机设有密码无法解锁，直接将手机随手丢弃在了路边的草丛里面，最终导致这部手机彻底无法找回。失主无奈之下将捡拾者诉至了法院啊，最终郑州市金水区的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该女子赔偿失主经济损失6000块钱。这里和大家科普一个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如果我们捡到了别人的东西要妥善保管，因为拾得人负有妥善保管遗失物的法定义务，对于遗失物品不能够进行故意的损毁和二次丢弃。如果说啊，咱们捡到了别人的东西，符合法律规定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的去联系失主。如果说咱们联系不上，就打110或者交给警察或者是其他的公共管理机构，托付给别人，再转交给警察。那说到金项链，咱们再来关注一下5月26日现货黄金开盘走高之后迅速下挫，盘中跌破了4550美元关口。截至北京时间的16:08，现货黄金跌了0.76%，报的是每盎司4533.5美元。媒体查询到了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价是每克1384，相较于前一日下跌了每克12块钱。还有老庙黄金是下跌了每克9块，老凤祥下跌了每克3块钱。经济日报近日发文指出，随着国际金价在历史高位间剧烈的波动，黄金已经由传统的意义上的避险资产蜕变为了全球波动性最强的风险资产之一。同时国际机构对于金价走势的预期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当投资者最需要避风港的时候，黄金不仅没能独善其身，反而跌得比股票还猛。此前部分将黄金作为组合对冲基石的 FOF 基金经理陷入被动，他们被奉为的配置策略就是黄金加纳指加红利等组合，在黄金与权益市场同频暴跌的行情里已经彻底失灵了。所以现在黄金已经不是避险的了，根源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交易极度的拥挤。美国银行全球基金经理调查显示，做多黄金已经连续数月被视为最拥挤的交易了。在今年的3月受访基金经理中，近40%认为黄金估值已然偏高。拥挤就意味着脆弱，一旦情绪发生逆转，集中平仓便会引发踩踏。还有一个就是流动性冲击的传导路径发生了改变。
黄金就是因为流动性极佳，反而成为了被优先抛售换取现金的资产。大量的止损盘和量化抛售触发了下跌抛售再下跌的负反馈。还有定价的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切换，2025年的央行购金、地缘避险、美元信用等因素推动金价不断走高，黄金与实际的利率负相关关系大幅弱化。但是进入2026年后，黄金与利率的相关性重回高位，黄金已经从波动稳定器变成了风险的放大器。判断一项资产是否形成泡沫，关键不在于贵不贵，而是在于价格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来审视黄金当前的高估值地基是并不牢固的。总之，黄金不再是避险工具，而是风险本身。金价持续走高的支撑因素正在不断的松动，压制力量已经暗流汇聚。由于国际金价此前明显涨过了头，未来也不排除会跌过头的可能性。从中长期来看，金价迟早会跌穿每盎司7000美元，在合理价位上才能够保持稳定。而国际金价的变动对国内金价必然产生影响。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投资理财的，还是要增强风险意识是十分必要的。北京时间8:23，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戚薇《三个人》。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

0: 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5月21日起，一种标有网约公交字样的橙色小型公交车开始穿梭在济南西城的大街小巷。这是济南公交集团联合滴滴出行推出的网约公交的服务，运营时间是每天的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票价是3块钱，暂时行全程一票一制，主打实时叫车、动态停靠。那记者在地铁二环西站路就尝试下单，系统页面会显示就近的上车点，而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下车点并不仅限于实体的公交站点，地图呢会根据所选目的地就近匹配虚拟站点。比如说济南报业大厦南门本身并没有公交站点，但是可以作为虚拟站点，设为下车的目的地。选择乘车人数的时候，界面显示单笔的订单最多可以选择23个人同行。那记者下单之后等待大概15分钟，就有司机接单，大约5分钟后车辆抵达站点。上车时候区别于传统公交的刷卡投币，司机会与乘客核对手机尾号。车内的空间较传统的公交是比较小一些的，共配备10个朝向正前方的座椅。呼叫方式，乘客可以在滴滴出行 APP 或者是小程序首页找到网约公交入口，也可以在打车列表中选择网约公交进行呼叫。而且在驾驶室内，司机的右侧增设了一块显示屏，画面和常规的打车软件导航相似，实时的显示行程路线。司机说了，自从21号网约公交投运以来，整体的客流量还不高，日常订单当中的车上乘客还是比较少的，但是也有像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的学生10几人组团乘车的情况。那济南公交集团西部公司网约公交是由济南公交和滴滴出行联合打造的，它是采用线上预约、按需响应、动态规划路线的模式，依托大数据与智能算法，是在提升了公交运营效率，为市民出行提供新的选择，优化出行体验。目前已经投入了15辆车运营，车型是6米长的橙色涂装红墩墩公交。那网约公交的出现无疑大大丰富了市民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尤其是对于那种时间要求不那么紧迫的用户，或者是什么学校啊、团体啊搞一些活动人数比较多的。那这个模式在全国多地已经有探索，截至2025年的9月，全国已经有20余个城市加入了此类服务的试点行列。多昨日的忧伤，我想北京时间的8:39，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6: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6: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6: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叮当的《最后一次寂寞》。

北京时间8:56，伴随唐禹哲再见安达，我们今天的节目到尾声了，也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再见。

0: 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闪，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当中。今天和大家来继续说到的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规避的路上的一些麻烦哈，并给大家说一说雨天行车的一些小技巧。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着重提示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后视镜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车窗啊，
1: 嗯，
0: 如何来进行防雾，包括我们在路过一些路口的时候，有一些行人非机动车穿雨衣或者打雨伞，甚至路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也要慢速通行，以防溅到行人和非机动车一身水。再一个就是我们说雨天难以避免的就是涉水，
1: 嗯，对，是的，
0: 有些路段它会产生积水，或者这个雨量较急较大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这个积水较深时，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其实如果哈积水较深，或者是说我们无法判断这个积水是否深浅，我们能够过得去，那就是一个原则啊，就是不过，
1: 对，
0: 绕行。
1: 对，我们在看到前方这个有不明的积水路段的时候啊，不能贸然涉水啊。
0: 嗯，
1: 如果感觉这个水已经没过了半个轮胎，这时候就不要再贸然前行了，
0: 嗯，
1: 就安全的掉头回去，
0: 嗯，
1: 再寻找其他的路段通行就可以。
0: 嗯，往年的一些这个事故的案例，
1: 嗯
0: 啊，也一次次的警醒我们啊，因为贸然涉水而发生的这个车辆被淹或人员被困，甚至发生这个人员受到伤害或失去生命的案例也有，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如果你不明所以，不知道这个前方的水到底是深是浅的时候，大家就不要过。那么通常情况下，一些这个有积水的路段可以过的时候，有车也在通行的时候，大家千万记住不要去闯，
1: 嗯，
0: 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啊，不是有句老话吗，叫慢过水快过沙，
1: 对，是的，
0: 就水深如果超过了轮胎的一半，咱大家不要涉险。那如果是说这个可以通过的情况下，也是要慢过水，就是车速要放慢，千万不要快啊。
1: 对，是的，那如果大家在涉水的过程当中也要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车速哈。
0: 嗯
1: 嗯，其实我们在雨天最主要的还是关于这个很多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遇到那些刹车打滑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嗯，其实我们雨天的跟车距离比平时的要多，
0: 嗯，
1: 而且我们要提前的点刹，给后车相关的提示。
0: 嗯，就是因为雨天它本身就路滑。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刹车片有水的情况下，它也不像平时这么灵敏，
1: 嗯，
0: 所以大家雨天开车要给自己拉开足够的车距，以防发生相应的这个追尾事件，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打滑，或者是雨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车辆。这个就是第一是控速，第二是控距，
1: 嗯，
0: 这是雨天核心的一个要领啊。
1: 对，我们跟车距离要拉大，速度也要降下来。
0: 嗯。平时我们是比如说30米20米就够，
1: 嗯，
0: 但是10米就够，但是你在雨天的时候它就得延长至50米或者100米以上，
1: 是起码要拉大到50米以上了。
0: 嗯，好，这个时段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如果大家出行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道路交通权行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啊。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北京时间的9:13，和各位一起在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欢迎回到904交通大家帮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平文，
1: 我是主持人秋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聚焦关于雨天行车的安全小技巧，帮大家规避掉雨天行车的一些麻烦啊。我们总结了很多的行车小麻烦，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些干货的一些留言。其实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后视镜要涂一些肥皂啊，如果没有相关这个工具的话，我们也可以去买一些防雨膜，谨防这个水珠挂在后视镜上，影响大家通行的视野。
0: 起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开这个 AC 外循环，另外一个就是跟车距离一定要拉大到平时的2倍，
1: 对，
0: 积水路段一定要慢行，不要溅到行人，如果积水过深的情况下，不要贸然涉水，能见度低的时候啊，要开启这个雾灯。雨天的慢行和拉大距离是王道啊。
1: 对，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就后视镜防雨，用肥皂、洗洁精或者是防雨膜除雾，我们可以开启 AC 加外循环加吹前挡，包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要减速控距，开灯。遇到一些不明积水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注意行车的安全。
0: 有朋友也说这个雨天开车的时候就更不应该去开车，看手机。
1: 对，是的，
0: 是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在路上开车过程当中，保持注意力专注，集中精神，把开车放在第一位，不要做与开车无关的事情，这也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情况下，不管是何时，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啊。所以开车时请大家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啊。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雨天行车的内容就是这样的，感谢各位的这个收听和参与。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904交通大家帮和各位不见不散。
1: 好的，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陪伴大家出行在行车的路上。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
6: 堵。离奇的社会案件，
7: 来继续关注的
6: 曲折的探案经历，
7: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8: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外卖骑手路上惹祸了，责任谁来担呢？近年来，在外卖骑手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外卖小哥们也成为了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有一位外卖小哥于某在送餐过程当中和行人刘某发生交通事故，刘某受伤，交管部门认定外卖小哥是负全部责任。受伤的刘某就将外卖小哥以及某 APP 的运营公司等等3方都告上了法庭。那么到底谁来担责呢？为什么有3方都成了被告呢？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稍后我们来请法官来介绍案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女子逛商场划烂了20件新衣服，价值10000多，原因让人无语。近日，一名女子逛商场的时候，多次用刀子偷偷地划烂了店家出售的衣服，价值达16000多元。售货员回忆说，他们盘点衣物时发现有4件女装被人划破了10到20厘米不等的口子，最贵的一件是1900多块钱的羽绒服。警方调取监控发现，有一名中年女子连日来多次进店，接触过衣服之后就匆匆离开，之后派出所还接到了多家店员的类似报警。民警经过排查，将嫌疑女子46岁的秦某抓获，她曾经因为盗窃被处理过。她交代说，划衣服是因为失恋了，心情不好，就用随身携带的美工刀对售货架的衣服划口子，先后下手了8家服务店，被划烂的衣服大约20件，秦某被刑事拘留。

0: 主播没有经过允许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布广告，用私域流量推广，可能构成违约。创品公司和雷火公司签署了直播合作协议，之后雷火公司旗下的主播就进行了四场直播。随后创品公司就发现主播擅自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等私域流量发布广告，而这些用户很难转化为忠实的客户，同时这个行为也没有经得创品公司同意，应该属于违约。那法院认为未经允许擅自引入私域流量推广有违诚实信用原则，私域流量不容易转化为原告的流量，也不利于开发更多潜在的公域流量客户，判决雷火公司返还对方13万多元，并且要支付违约金15万元。七旬老人李秀兰起诉说，由于年老多病，子女不在身边，2019年她找到了外甥女范蕊帮忙照顾自己，并将银行卡和密码都交给了她来支付医疗费等等，还给了10万元作为报酬。后来老人发现范蕊多次擅自花老人的钱购买奢侈品、请人吃饭等等，花了97万。老人诉至法院，要求范蕊返还97万多元，并且支付利息。而范蕊辩称，在2020年已经把卡还给老人了，花费多少也没有计算。我持卡期间，老人和子女也拿过卡，也可能进行过消费。法院审理认为，李秀兰支付范蕊10万元服务费，存在事实上的委托关系。范蕊没有经过李秀兰同意从卡内取出大量资金，也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花销是为了李秀兰办理了事务，并且对于钱款的去向用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法院判决范蕊返还李秀兰88万元。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外卖骑手路上惹祸了，谁来担责呢？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外卖产业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各地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的重要抓手。在外卖骑手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外卖小哥也成为了交通事故的高发群体。近年来国内多地也是陆续发生了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违规并导致人员死亡的这个恶性交通事故。那么外卖骑手路上惹祸了，责任由谁来担当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就该院审理的案件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刘杰法官。你好刘法官。
1: 您好主持人。
0: 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个外卖小哥肇事的案例啊，这个受伤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处理过的一个个案啊。这个事情呢是有一位这个外卖骑手，那么一位于某，小于，外卖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呢，他与行人刘某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导致这个行人刘某受伤。受伤的状况大概是后来经过这个鉴定部门的鉴定啊，达到了一个8级伤残左右的这么一个状态，
0: 挺严重的。
1: 挺严重了，已经是。毕竟构成伤残了，然后这个交管部门呢，经过这个处现场以后呢，认为这个外卖小哥要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个受了伤的这位行人呢，他就提起了咱们这个诉讼。因为在这个事发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外卖骑手呢，他是通过下载了一个就是劳务外包公司提供的一个 APP， 注册为一个外卖骑手来担任这个职务的。那么他在事发的时候呢，在送餐，这个送餐呢又是另一家这个外卖平台所这个经营的这个餐饮服务。那么相当于这个行人呢受伤之后，就将这个骑手本人，外卖骑手本人和他的这家这个劳务外包公司以及运营这个平台的背后的这个某信息科技公司都同时列为了被告。
0: 三方成为了被告。
1: 对。
0: 那么经过法院查明啊，这个小鱼外卖小哥他和这个服务外包公司还有这个平台经营公司，这个信息科技公司，这个三方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1: 具体到他们这个内部的关系上呢，那么首先呢是在这个案件里面，是在2019年大概6月份的时候，首先是由这个运营这个餐饮平台的这家科技公司，他和这个外包公司签订了一份叫做外包服务合作协议的这样一份合同。那么他这个合同当中的约定是说呢，这个信息公司他构建了这个配送服务信息平台，将这个配送的这个需求信息派发给这个服务外包公司，外包公司它主要是负责提供具有这个配送劳务行为能力的人员，符合这个规定的人员去进行这个送餐。那么同时呢，双方也明确约定了外包公司必须跟这个他提供的这个配送人员，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这种骑手了，外卖骑手，建立一个合法的用工关系。此后呢，这个外包公司呢就在这个于某，就是我们现在出现事故这个送餐员骑手，就 给他这个下载了他们公司运营的这个 APP， 在注册的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要求于某去签订网约工协议、服务合作协议的这个就是条款。
0: 嗯，
1: 那么只有你在同意了这个协议、符合了这个条款的约定之后注册了，那你才能够成为他其中的外卖骑手来进行接单。
0: 嗯，
1: 那么在这个协议当中，他约定外包公司根据配送信息平台的要求来制定这个服务作业计划，
0: 嗯，
1: 以及这个督促骑手根据这个相关的要求来进行配送服务作业。
0: 嗯，
1: 那么外包公司呢，负责处理骑手进行配送服务期间发生的所有的用工问题，并且呢向这个骑手来根据他的这个提供劳务的情况、你接单的数量啊等等啊这些情况来给你支付报酬。
0: 嗯，
1: 就大概他们三方之间是这么形成关系的。
0: 嗯，那这个案件当中，小鱼啊，快递小哥把行人给撞了啊，行人把他们都给三方都给告了，后来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 首先在这个案件的一审过程当中呢，一审法院首先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这个外卖骑手小鱼他配送的时候呢是属于在履行这个职务，
0: 嗯
1: 啊，那么这个属于一种职务行为，可以根据这个交通事故的认定书以及这个送餐记录的记录这个时间啊，都可以来判断这件事情。那么认定这个事故是送餐的履职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之后呢，那么就是一个履职行为引发的这么一个索赔的一个案件了。这个外包公司呢，应该对这个作为他是提供这个 APP 来应雇佣这个小鱼来进行这个当做外卖骑手的这么一个外包公司，他呢对于这个伤者的这个损失来进行赔偿。
0: 嗯，
1: 那么一审判决之后，这个外包公司就提出了上诉。
0: 嗯，
1: 他上诉主要是提出的一个观点啊，其中的一种说法，这个观点就是说，他认为啊，他是向这个订餐的消费者和这个送餐的骑手来提供居间服务的居间人。
0: 嗯，
1: 那么与这个快递员于某呢就不存在劳动关系，他用这个为由来上诉，要求就改判他们公司来不承担责任。
0: 嗯，
1: 那么这是一审审理之后的一个情况。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曲终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后来二中院审理之后怎么认为的呢？
3: 对，然后我们这个上诉之后进行了这个二审的这个审理。二审呢就是来重点的来审查的，也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这个他们三方到底有一个什么关系，到底现在来解决的是产生这个侵害了这个路上的行人的这个合法权益的情况之下，由谁先行来对这个行人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2: 先行赔付责任。
3: 对，那么行人现在因为他受伤了，他需要这个救助医疗费等等，包括各种赔偿，对吧？这个情况来咱们先来解决一下，你们由谁哪一方站出来先对这个行人进行一个合法的赔偿的问题。那么我们来审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外包公司与这个劳务外包公司与这个信息公司的这个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里边，它是有约定明确的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那么由他这个科技公司来提供这个其实是这个平台，那么外包公司呢提供这个服务人员
2: 人员的，
3: 对，提供这个人员，双方他们彼此是有一个互负的义务的，这是他们的合作模式。那么紧接着这个外包公司就根据他要履行这个我提供外包人员呀服务人员的这个情况，我呢就去找了这个骑手，那么小鱼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通过这个来判断的话呢，外包服务公司他为了这个履行他跟这个科技公司之间的这个合作协议而去找到这个骑手，跟骑手呢签订了这个服务的协议和网约工的这个协议，由他来给这个骑手派单，根据这个平台的要求来管理他，那么还有呢向他支付这个服务费用，那么就可以认定外包公司跟于某形成了这个雇佣的关系。那么于某在从事雇佣活动当中导致的行人受伤，当然还是由这个他的这个外包公司来承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2: 那这个案件涉及焦点问题是什么呢？
3: 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因为现在啊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大家点外卖的这个事儿呢其实挺多的，就在这个咱们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都点过外卖这个情况。
2: 对对对，
3: 那么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说这个有一个行人无辜的行人走在路上被这个骑手撞伤了，那么我们来怎么来这个确定由哪个主体来赔偿。
2: 对
3: 行人来说呢，我要告谁，谁来赔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在法律的层面呢要解决来说，通过这个对于这个对外的关系，就是对于行人的赔偿的关系，那么对内还有一个要分清楚这个骑手他和到底和哪家公司产生联系，哪家公司呢对这个骑手来负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骑手在送餐的过程当中他也是个体，他也是人，他也有可能也受到譬如说交通事故的侵害。他的合法权利也有一天有可能会存在这个
2: 侵害，工伤啊等等，
3: 对、那么这个焦点问题就是，如果说你针对这个行人来说，那就是我告谁谁来赔的情况。那么对于这个骑手来说，那就是我如果不小心因为履行职务造成了别人的损害，谁来替我先担这个责任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我自己哪一天受到了损害，那么谁来为我来担责任的问题。这都是咱们这个审查的一些焦点，那么都涉及到了这个外卖公司啊和这个就是平台啊和这个骑手啊劳务公司之间的这种关系的问题。
2: 其实不是像可能空中想的那么简单，说一个穿蓝衣服的外卖把我撞了你们公司就要赔，然后一个穿黄衣服的把我撞了你们公司就要赔。其实背后这个外卖小哥和对背后的公司，比如说平台经营公司，还有没有外包公司，还有很复杂的法律关系来确定啊谁是一个赔偿主体。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案件焦点问题。以上您梳理了关于这个外卖骑手和这个劳务外包公司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关于这个损害事实发生以后侵权责任承担主体啊到底怎么来认定。
3: 是啊，就是主持人说的很对啊，咱们这个案件呢其实我们就在个案据咱们本身举例的这个个案来进行这个讨论。那如果说下一次换成了另一家这个平台的
2: 情况不一样了，
3: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不一样。
2: 对对对，
3: 那么他这个就是因为他具体的情况不一样，那么是提出上诉的这个像这个本案当中外包公司，他可能说作为下一个案件里面他的角色，他可能就不用这个方式来这个理由来提起上诉了。那么本案当中比方说咱们也涉及到他这个焦点也很典型啊，本案的案例里面他说我是一居间关系，好吧，他说我跟这个骑手没有劳动关系，我居间我没有劳动关系我就不赔。其实这个是他要表达的一个意思，那么通过法律的语言表达起来可能比较复杂，但是如果通过咱们比较白话的语言，听众可能 能更容易接受，更容易听懂的语言，那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2: 嗯，
3: 那咱们首先就这个个案的话，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它到底属不属于居间的问题。
2: 嗯，
3: 这个事儿，那么法律其实对于这个居间呢，它是有这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定的。
2: 嗯，
3: 那么主要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居间人他接受这个委托人的委托，为委托人呢去提供一些缔约的机会、签合同的机会，或者说替他促成一些这个合同的签订。那么由这个委托人向这个居间人来提供居间服务费，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2: 嗯，
3: 那么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这个居间人呢，他是不作为任何一个合同的真正的签约方相对人的，就是他不参与本身这个事儿，他是替别人促成这个事儿。但是本案当中，你看这个外包公司他就不是，他首先是先跟他自己跟这个运营平台的科技公司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了人家提供平台，提供这个信息服务构建的平台，那么你来提供这个负责提供这个配送人员。
2: 嗯，
3: 那互负这个义务，他就是合同的相对方，他参与到里面了。
2: 嗯，
3: 转过头来他又为了履行他在前一份合同里的这个合作义务，他去找这个通过提供 APP 下载注册的形式来聘用这个骑手，你来注册我 APP， 我来审核你，你跟我签订这个我要求你签订的这个协议，那么你就可以成为我的这个送餐骑手。
2: 嗯，
3: 那么他又是合同的相对方，他其实在中间刚好就乘上了 就相当于我们可以形容他，哎，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
2: 嗯，
3: 他把他之前的那份协议合作协议里的义务来通过后一份协议来实现。
2: 嗯，
3: 那么他正好就是这个不是中间人的角色。
2: 嗯，
3: 他是当事人的角色。
2: 嗯嗯，
3: 那么这个你显然他要用居间来形容的话呢，来去抗辩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接纳他的。
2: 嗯，
3: 那么剩下这个问题呢，还有就是他跟小鱼之间外包的有没有这个劳动关系，其实都不影响他去替小鱼承担责任。
2: 嗯，
3: 即便说不是劳动关系，只形成普通意义上的这个雇佣关系，雇主也要为这个雇员的责任来承担这个赔偿的。
2: 嗯嗯，法官刚刚说了，我们谈的是一个个案，就是一个外卖小哥，他是负全责的啊，把行人给撞倒了。这么一个个案的法律关系，我们刚才分析完了。那法官，这个民法典啊，针对这个案件有哪些规定呢？
3: 嗯，那么这个案件里头呢，民法典在这个1191条的第一款中是关于这个情况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2: 嗯，
3: 他是说用人单位的这个工作人员因为执行任务造成他人的损害的这个责任承担的问题。
2: 嗯，
3: 啊，这个内容呢是说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追偿。
2: 在上海就是立法明确说，外卖小哥如果因为这个送餐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等等，谁来负责？那么所属企业依法承担责任。可能我们听众听了以后觉得，哦，如果外卖小哥出了事儿，他是全责的话，就这平台或者是经营公司一定要负责任。那作为法官您怎么想呢？
3: 嗯，首先呢，这个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规定啊，能让大家关注到这个问题，同时能产生一些这个明确的看法，这是一件好事情。
2: 嗯，
3: 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下我看到这个以后，我至少在上海这块我明白了。
2: 嗯，
3: 那么如果我碰到了外卖小哥，把谁碰伤
2: 了，
3: 哎，对，不，这个很不幸碰伤了，这个情况之下，我该找谁？我知道了，找
2: 平台，
3: 找所属企业，
2: 所属企业，
3: 按照他的这个规定，所属企业这几个字儿。
2: 嗯，
3: 那么你作为一个司法工作者来说，一看到这个，一定会在想，所属企业，
2: 嗯，
3: 什么叫做所属企业？我们怎么判断他的所属企业是谁？就像我们这个案件里面，他的
2: 两家企业，
3: 对，谁是他的所属企业？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要审查的一个重点的问题。那么这个所属企业呢，就像咱们这个案件里面，具体外包公司曾经提出过一个以这个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来进行抗辩，我不赔，没劳动关系我不赔。
2: 嗯，
3: 但我们最终的结果是说什么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刚才咱们说过了，对，你这雇佣关系，普通雇佣关系你也得赔啊，
2: 即便没有劳动关系也是要赔的。
3: 对，咱们说这个一般人讲劳动关系跟普通的这雇佣关系有什么差别呀？
2: 嗯，
3: 如果说从法律上来讲，它可能很复杂，每个这个构成要件都不同，
2: 对
3: 吧？但是作为咱们普通人来理解啊，就是凡是建立劳动关系的人，这个用人单位跟劳动者之间，它是有更深的这个人身依附关系的。
2: 嗯，
3: 那么劳动者呢，会成为用人单位的这个成员，受用人单位的这规章制度的管制，对吧？包括咱们一些社保的关系等等等等啊，这些东西。但是你普通的一个雇佣关系，我们普通人与人之间也可以形成。我需要一项劳务，你有这个能力，那么我就跟你商定啊，你提供这个劳务，我付你费用，这行不行？可以，双方达成合意之后，哎，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雇佣关系。
2: 嗯，
3: 所以雇佣关系要这个宽泛的多，
2: 嗯，
3: 相对来说，那么它在我们普通人来看呢，都是一个一方干活一方给钱，
2: 嗯，
3: 这么一个关系，对吧？就是咱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朴素观念的这个理解。
2: 嗯，
3: 所以如果单纯用这种朴素观念去套用所属企业，
2: 嗯，
3: 那么可能说是这只能说是咱们观念上生活观念上的一个理解。
2: 嗯，
3: 如果说司法工作者去看待这个问题，所属企业怎么判断？
2: 嗯，
3: 对吧？未必是劳动关系，
2: 对对，
3: 对吧？未必你没有劳动关系，你就不担这个赔偿的责任。
2: 对，另外背后这所属企业的一些法律关系还要搞清楚，可能每一个个案都不一样，
3: 都不一样。
2: 嗯嗯，
3: 都是送外卖的也不一样。
2: 好，谢谢刘杰法官的解读。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包教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今天看到了一个朋友圈的签名，间歇性的踌躇满志，持续性的混吃等死啊，重症性拖延症啊。有人还说执行力不够啊，认知力不够啊，那为什么不想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因为这样可以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多看看书或者多运动运动，凡事呢想到就去做到，先做了再说，并且今日事今日毕。我想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做出改变，每天都会变得越发积极起来呀。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

0: 对方主动，我想这个才是最大的被动吧。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也会在音乐里跟你分享生活的感悟。不知道谁主动就输了这种话到底是谁发明的？主动不会输，等待对方主动才叫煎熬。不主动啊，其实是把这段关系里的主动权交给对方了，由对方决定你的喜欢能不能继续。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那么请你主动地去找他，不行就拉倒呗。我不能确定了你主动他就一定喜欢你，但是如果你不主动，对方有80%可能会觉得你是放弃了。
1: 你出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啊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遍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

0: 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9%。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4: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自由，同时又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才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吧。和你共勉。接下来呢，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再来

听起来呀、啊，是深受60、70年代美式摩城舞曲、灵魂乐和节奏蓝调的影响。不管是他自己的原创或者是翻唱，总是有方大同独特的味道。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标志性的歌手，显然他是在新四大天王行列之外的，但他依然有着不可覆盖的音乐光彩。

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已经走进了一段婚姻关系，也会收到这样的提问，人为什么要结婚呢？这问题好难回答，大概是为了遇到事儿了能有个人一起商量，无聊的时候呢在一起说说废话，累了一天挤在一个桌子吃个饭，一生太长了总要有人作伴，光明正大的陪伴，踏踏实实的想念，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

琦在刚出道的时候呢，被誉为是周慧敏的接班人，有着清新气质，迷倒万千少年，高旋律、高气质、高起点，顶着三高的特质，所以呢，有人也叫她高妹。因为梁咏琦身高本身就特别高，她还有着比其他艺人更多的机会，老天似乎也格外的宠溺她。在美女如云的演艺圈，她亲民直上，远而优则唱，声音很特别，也很耐听，辨识度极高。

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0: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四月至十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氷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呢依然是阴沉沉的一个天气哈，路面上的一个行车的一个状态呀还是比较湿滑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
9: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依旧的来说一说啊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像这个阴雨天啊，我们家里面一般都很潮啊，如果严重的话呢，家居的物品都会发霉。那么今天呢想教给大家几招啊为我们的家居物品呢清除湿气的方法，用来减轻我们家中的霉气。首先呢，我们房间的潮湿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其实是跟室内的通风好坏有关系的，但是这个气候呢也是影响室内湿度的一个关键。那如果我们房间潮湿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除湿剂啊、干燥剂啊、活性炭啊加以这个防潮吸湿。超市里面呢就有不少啊专门用于防潮除湿的干燥剂，最常见的就是吸湿盒和除湿包两种了。还有呢就是用这个空气吸湿器啊，它就像吸尘器一样，可以把湿的空气集中在一起，等到湿气很多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水了。
10: 还有空调除湿，那家庭使用的一个冷气系统呀一般都是具有除湿的功能的，不过呢利用这种空调来调节室内空气湿度。

0: 的一个方式呢，见效是比较慢的，一般呢需要两三个小时。那如果外面是下雨的一个状态，室内呢又开冷气，会使室内的温度呀更加的寒冷。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竹炭除湿，这个竹炭呀可以反复的使用，但是分量呢必须多，效果呢才显著。一些人尝试用小布袋装适量的石灰，它具有吸潮的作用，至于室内各个角落也可以减缓室内潮湿的一个情况，石灰呀还有消毒的功效，真的是一举两得。
1: 嗯，那我们每天八个小时的睡眠呢，人体会排出大概200毫升的水分，所以我们的卧室也是一定要定期除湿的，尤其是雨天啊，气候比较潮湿，更应该勤于除湿。那么我们每个星期至少一次啊，要将床单除去数小时，加强床褥的通风和通气，同时呢要确保床褥经常保持干爽卫生，让这个睡眠呢更加的健康。那像我们的衣物、鞋子、地毯和包包等等又该如何来进行除湿呢？首先和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衣物啊，如果晒不干的话呢，常常有一种难闻的味道啊，好好的一件白色的衣服和床单，一夜之间就出现了黑黄褐色的斑点，洗也洗不掉。我们可以利用衣物烘干机或者用电风扇、吹风筒吹干潮湿的衣物，将这个衣物呢送到干洗店去洗涤烘干，防止进一步啊受潮霉变啊。那如果想要去除霉味的话呢，可以将这个衣服放在加有少量醋和牛奶的水中再洗一遍，这样做的话是可以去除霉味的。
0: 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我们的鞋子和包包哈。连绵的雨天，鞋子潮湿，把报纸呢揉成团塞在鞋子里，有助固定鞋型，避免鞋子沾了湿气而容易变得软塌走形，同时呢也能起到一个除湿的作用。那每个几个小时呀，就是每隔几个小时去更换一下报纸，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呢也可以用报纸沾上鞋油来擦拭皮鞋。那女生皮革包包长期的收纳在柜子里，其实也是比较容易变潮的，甚至呢可能会长一些白点，状似发霉。这个时候呢可以在包包里塞入一个小炭包，不只有助啊去除湿气，还能清除霉味。这个霉点呢可以选择用除霉剂来清除一下，再涂上皮革保养油来打光，保持光鲜亮丽，这样的话就不容易长白点了。还有家里的地毯，这个地毯呀是最容易受到地气的影响而受潮的，空气湿度比较大，受潮之后呢在气温升高给螨虫呀、细菌呀等提供了一些滋养的场所。当潮湿的天气来临的时候，可以在铺设地毯的区域呀去先铺设一块柔软吸水性比较好的一个薄纸皮，将这个地毯呢覆盖在上面，或者是购买地毯专用的防潮膜，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护地毯不易受潮，而且呢还能有这个隔绝水汽的一个效果哈。那地毯吸尘之后呢仍然有霉味，可以选择将茶叶包呀打开，铺洒茶叶在地毯上，十分钟之后呢再去清扫茶叶就可以。
1: 那这个霉菌呢通常会长在室内的浴室、关闭的橱柜还有冷气系统之内，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日常保持室内的通风，驱散湿气，经常清理墙壁和天花板上明显的霉菌，尽量不要在室内种植植物啊，用良好的吸尘机呢清除空气当中的霉菌。那么茶叶有很强的吸附作用呢，也是有助于除湿和去除异味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自然光来去除家中的湿气啊，这个阳光呢是最好的消毒剂了，也是天然的除湿器，可以多晒晒被子、枕头、床褥，可以消毒消灭螨虫，同时呢消除我们的湿气。那被子上呢如果湿气过重的话，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很大的损害的。

0: now understand.
1: Ma,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0: 验证成功。请开门。
4: 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2: 耳朵大吗？
13: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2: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1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4: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1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会越来越多，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夏天的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多数的家庭及工作场所呢都开着冷气去度夏，在冷气里啊待久了便会头痛咳嗽喉咙干，这些呀可能是冷气病引起的。说到这个冷气病哈，它是一般的俗称，并没有比较正确的规范的一个医学名称。那冷气病呢泛指一般啊透过使用冷气系统而产生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头痛、流鼻水、鼻塞、干咳、眼干涩、喉干或者是喉痛等等。
14: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就能够让大家在享受凉爽的时候呢也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首先呢就是在这个冷气环境当中啊，这个长时间的冷风刺激呢非常容易引发颈部的肌肉痉挛，导致颈肩部位呢酸痛，所以我们在办公室呢是可以准备一件披肩来保护我们的颈背部的，或者说呢可以披上柔软的丝巾来保暖。此外呢医生也建议 议啊，这个冷气的温度应该保持在22.8度到25度之间，避免温度太低，并且尽量避免啊，于这个通风口处直吹我们的头颈肩部。
15: 嗯，还有就是可以选择穿袜子睡觉。
14: 嗯，
15: 双脚的保暖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睡觉呢，可能会有踢被子的一个情况，那穿袜子呢，是保暖最实际、最快速的一个方法了。穿了袜子，就算是睡梦当中踢被子，也不会害怕脚冷，半夜呢也不容易被冷醒。但是记得哈，不要穿材料太差以及太紧的一些袜子，以免不适感压迫到末梢神经，反而呢可能会影响到血液循环，越穿越冷。
14: 嗯，
15: 还有就是用被子裹脚。那睡觉的时候，除了穿袜子，还可以把脚呢用被子给裹起来，就像是钻进酒店里的睡床里的被子一样，这样的话才能让足部呢保持一定的温暖。
14: 是，
15: 另外就是可以选择保持空气的对流，开冷气的时候将这个门窗呀稍微打开一下，可以加强空气的对流。那睡觉的时候呢，冷气和电扇呀一起使用，就寝前呢先开冷气啊，温度降低之后再改用电风扇，顺道呢也能省一些电费。
14: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冷气机之内呢是非常容易暗藏灰尘和尘螨的，所以呢我们冷气机的滤网是必须时常换洗的啊，避免散布掉呢这些传染的病菌。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

0: 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怡晨，
3: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0: 嗯，
3: 那毛巾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呀，可谓是再正常不过的物品了。但是现在毛巾的花样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平时呀，这个毛巾的话基本上是只管擦脸和洗澡，那现如今的话好像一个个18般武意哈，养生护理呀，应急防灾呀，真的是样样精通，真的是非常神奇的。
0: 嗯，
3: 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毛巾的其他的一些妙用。首先呢就是热毛巾热敷呢，其实有神奇的功效。中医里讲呢，温则通，通则不痛，用毛巾热敷实际上就是达到温通的一个效果。这个热敷呀，可以缓解视觉疲劳、头晕、脊椎病、身体关节疼痛等等。那热敷的时候呢，应该选择洁净的毛巾，在40到50摄氏度的热水当中来浸泡一下，拧干之后呢，敷于相应的部分。接触皮肤的时候呢，应该没有灼痛感是最佳的。一般呢，每5分钟需要更换一次，交替使用。每次热敷的时间呢，大概是15到20分钟左右，每天呢敷3到4次就可以。
0: 那毛巾呢，其实它还是隐形的消防器材啊。我们一旦遇到遭遇火灾事故，毛巾呢不仅具有灭火逃生自救的作用啊，火灾逃生的时候呢，用湿毛巾折8层捂住口鼻，阻挡烟气，煤气罐喷嘴漏气失火，用这个湿毛巾一铺，再关闭阀门就可以灭火了。而火场当中无路可逃的时候，用湿毛巾堵塞住房门的缝隙，防止浓烟进入到室内。而在窗口挥动颜色鲜艳的毛巾作为求助信号，那么节绳自救，手掌上缠一条湿毛巾，还可以防止这个绳索磨擦发热灼伤我们的手掌。
3: 嗯，是的。那还有一些朋友每天呢会有健身的一个习惯，每天呢坚持做毛巾操，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达到伸展和温热身体的效果，对于减肥呢也是相当有益的。一条毛巾呢能够帮你收腹瘦腿，同时呢能够达到深层的牵扯，刺激肠胃，进而提高代谢率。不妨在睡前呀利用毛巾帮助下半身进行一个拉筋伸展，不仅能够雕塑曲线，还能够让你睡得更加的香甜。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这个湿毛巾还可以给尼龙大衣来除尘啊。我们可以先将这个尼龙大衣呢平铺在桌上，用一条比较厚的毛巾，在45度左右的温水当中浸透取出，不要拧得太干，放在我们的这个尼龙大衣上，用手或者是吸罐反复的进行弹性的拍打，使这个尼龙大衣上的灰尘被吸附到毛巾上，然后呢洗涤毛巾，再盖在这个大衣上拍打，如此反复几次啊，就可以把大衣上的灰尘呢清除掉了。
3: 嗯，是的。那毛巾刚买回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这些毛巾呢由于局部破损可能就废弃不用了，或者是家里的一些毛巾啊使用的时间比较久，可能就会有废弃不用的一个情况。其实呢我们可以把一些旧毛巾呀给找出来，拼接成一个漂亮的柔软吸水性比较好的一个脚踏垫，也是属于废物再利用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0: 嗯，以上是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毛巾的各个方面的一个用途啊，真的是18般武艺啊，样样精通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0: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 爷爷，粥好了。
2: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3: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0: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2: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0: 茯苓健脾又安神。”
3: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2: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3: 石斛。
0: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2: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0: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6: 904，我爱我家，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8: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驶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在家里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极端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楼上邻居家漏水了，或者是自己家中水管破裂，这种情况呀都会导致家中的木板泡水。那木地板泡水了之后应该怎么办呢？那强化木地板呀是家居最常用的一个地板材料，由于这个强化地板具有易于打理、表面耐磨、铺设之后不易变形、良好的耐冲击性和阻燃性等一些特点呢，是深受消费者的喜欢。其实呢，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呢，就是在居家的时候不小心呢，水可能会洒在地板上，这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了。那不少人面对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没有马上处理，日积月累呢，地板就出现了翘边、发霉等一些情况，这个时候才发现啊，好像已经晚了。
7: 是的，那针对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解决的办法。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要移开我们的家具啊，泡水过后的地板呢，应该要马上的将上面堆积的家具和物品移开，尽量不要去踩压，并且迅速排干地板的表层水，尽快取掉地板边缘的踢脚线，露出地板的伸缩缝，靠这个伸缩缝啊将水汽散发完，千万不要将地板翘起晾干。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根据进水量的程度，完全干燥的话通常需要7到15天左右。那么对于质量比较好或者进水时间不长的地板可以自行恢复，如果15天之后发现起翘或者平整度不能恢复的，就应该考虑重新更换了。而大面积泡水啊，已需要联系售后服务啊，可以请商家上门去进行一个后期的处理，千万不要自己动手去处理了。
8: 是的，那实木地板泡水呀，还有一些注意的一个事项啊。实木地板呢，是众多地板里面最为娇气的，因为它呢采用天然的木材加工而成，保存了木材的天然属性，这个呢是比较容易吸水之后变形的这样的一个天然属性。其实常见的问题呢，就是泡水容易发霉，实木地板 打呢，因为是纯实木加工而成的，所以呢具有木材的天然属性，遇水之后容易变形和发霉。解决的办法呢，首先就是可以选择采用吹风机来处理。实木地板进水之后呢，应该尽快把表面的水给擦干，还可以同时拿吸尘器对准进水地板的拼接缝隙处吸走水汽，或者是拿吹风机用冷风对着拼接处去吹一下，直至吹干。但是千万要记得哈，不要用热风去吹，防止表面呢因为受热干燥而引起干裂变形。还有就是井字叠放阴干，那如果泡水面积呢比较大，而且泡水的情况呢是比较严重的，在处理完表面的积水之后呢，可以选择把地板呀小心的翘起，用吸水布竹块的去擦干，并按照井字形来叠加摆放，下方垫高隔空，让地板呢充分的接触空间去晾干。
7: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像复合地板啊，是我们现在呢比较常用的地板材料之一了。它呢拥有比较强化地板的稳定性，又能够在地板表面保留了实木地板的自然感觉。那虽然复合地板比较耐用啊，但是泡水之后呢，也是会有遗留问题的。那比如说啊，这个这个复合地板啊，面对泡水的时候呢，会出现翘起、发霉等等。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们需要小面积的吸尘器去吸水。如果是小面积沾水的话呢，并且水量不多，就要尽快处理啊，并且使用吸尘器或者吹风机冷风将地板之间的缝隙处进入的水吸干。而如果大面积使用这个井字，就要使用井字叠法了。要我们将四周的这个踢脚线取掉，并且翘起进水的地板，同样啊用砖头或者其他东西垫高隔空，将地板呢以井字叠放阴干。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不少人啊对于地板保养的知识其实是缺少认知的，遇到一些地板泡水的情况就慌了手脚了，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最至会导致我们的地板需要重新的铺装，造成了一个浪费。所以我们地板泡水的时候的紧急处理啊是非常重要的。

0: 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年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1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切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向
5: 理想，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0: 赛事合作商。
1: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儿张区广。

0: 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

0: 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

0: 源，高端宴请喝国元。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明天。
1: 你的脸，
2: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3: S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款数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净原貌。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

0: 约一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很早之前听罗大佑，一直觉得他不过是旧时光里一个特别的抒情的人，但是罗大佑的声音和他的歌都是以含蓄的方式说明着爱情，因为他的歌里有中国人陈旧的内敛的心态，他会直接触到你心里那块不能够到达的感伤。直到后来听到这张黄浩大道东的非常老的专辑，才会发现他曾经所有的忧虑和愤怒，甚至是语言，在多年之后我们终于在他的歌声里读懂。东方之珠，罗大佑。

前方的路上有什么，永远都要记住歌声，记住微笑。不管现在我们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青春总归是美好的。

我们的音乐，我们的生活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可是有一个人，他却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大哥的年纪仍然是王子的样子。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晴。这部要听的是童年，他在音乐里所表现的。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口袋里没有半毛钱，只要在声声叫着夏天。这样的童年的画面是多么的美好，是现在的孩子所不能够体会到的美好。唱这首歌的是张艾嘉，她的声音不算是太出色，但是听起来非常的纯净，会让你想起学生时代所迷恋的那个男生或者是女生。她动听的声音在你的耳边，这是张艾嘉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也是罗大佑第一次制作人的身份出现的唱片。这张专辑不仅把张艾嘉写进了历史，也捧红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罗大佑。罗大佑一个人包办了几乎所有的作曲，那些带着儿化韵的旋律，他可以用可爱来形容。谁又能够联想到一个呼风唤雨的大师，他的第一次和音乐的接触竟然是这样的志趣和纯真呢？童年

些盼望长大童年的孩子，现在是不是急迫地想回到当初？天上有无数个星星，那个最小的就是我。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我在哪里生。对于八零后的孩子来说，这首歌就像是童年的街头暗号一样，一个人唱上一句，另一个人就能够接出下一句。这是小龙人找妈妈的故事。我还记得电视剧里的琪琪，她每天都抱着一盒甜麦圈。90年代，甜麦圈对我们来说还是非常奢侈的东西，以至于后来有孩子一看到他出场就会流口水。一不留神，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孩子不知道现在到了哪里。当年他们是全中国最红的童星，而时过境迁，我们也只能够在电视台偶尔的重播里看到他们的样子，也看到当年坐在电视机前又跳又叫的自己。小龙人之歌。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

0: 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成人世界里的儿歌情节，让我觉得儿歌其实并不狭隘，它不仅仅是为小朋友而唱。什么样的歌才是儿歌呢？我觉得应该是那些能够让孩子们觉得快乐，让成人也能够回到童年的歌曲，哪怕它是摇滚，它是电子。接下来这一曲，听到金海心《小白船》。

时光，我是周静。在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当中，夏天的气味总是和植物和稻谷有关，这样的回忆与周杰伦也有着相同的启蒙。所以当年他有一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就叫做《稻香》，这首歌里有夏天特有的虫鸣鸟叫，似乎可以把我们重新带回到老家的小小的院落里。

首歌《温岚的夏天的风》，就是来自于周董的创作。周杰伦的曲风不着边际地渗入到了这首歌，使得温岚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请看那时间如风，
1: 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时间是公平的，它既不会让你定格在美好的那一瞬间，也不会让你在不堪当中多停一秒。所以我们每一个现在都是在时间里沉淀出来的花。接下来这个唱歌的人，他同样在他的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早年给田震写过执着，才华横溢，所有的人都说好，可是后来当他发行专辑的时候却不被肯定。直到2002年，他推出令人惊艳的第3张专辑《时光漫步》，这首歌就叫《时光》。

许巍的这张《时光》的专辑在录制的时候，据说有很多北京的音乐人都到他的录音棚里去听，听着听着甚至是在录音棚里当场落泪。所以后来那段时间，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打开收音机，你都很容易听到许巍随意而又温暖的声音。

0: 来了。
1: 爷爷奶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9%，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双山路从北安西路到利民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8: 电视感觉旁边有一些噪音的话，睡得好。
9: 交流实用健康经验，普及科学生活方式，守护日常健康，相伴阖家安康。欢迎走进早富有专家说。
5: 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每周三的

0: 下午3点到4点，我们将会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此刻朋友们锁定的呢，也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米。本节目呢为纯公益健康科普，科普的内容呢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依据。个人健康问题，请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面诊评估。那转眼呢也是到了这个中高考迎来最后的冲刺的阶段了，除了知识的比拼，心态的调整呢也是尤为的关键。那么在临近大考，不少的孩子呢压力非常大，状态也是非常差，所以呢咱们做家长的是不是也整天跟着操心？那到底该怎么帮助孩子去缓解压力，稳住心态？机长青春自信登场，2026高考爱心直通车呢今年继续温情启航。在今天呢既是早妇幼专家说的节目，同时呢也是2026年的高考爱心直通车的第一场特别直播。那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卫生科主任、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李秋平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李主任呢是专注青少年心理的临床工作，擅长疏导考前的心理问题，优化亲子沟通，拥有非常丰富的实战指导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跟大家包括我们的李主任一起来聊一聊考前减压还有亲子陪伴的那些事儿。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有一些疑问的话，可以尽管在我们的留言区来留言，同时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通过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同时呢我们评论区的这个互动留言，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抽取幸运听众和网友，将会赠送呢我们心理门诊免费的团体治疗一次。那这个免费的团体治疗呢是每周六均会开设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想去参加一下，那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视频号的下方发送您的手机号加姓名，待会儿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回复中奖信息。所以我们也是欢迎各位朋友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我们的李主任，也先有请我们的李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考生还有家长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妇幼专家说，在中考高考冲刺的这个关键阶段呢，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考前心态的调节、科学减压的这一类话题，希望今天的分享呢也能够帮助到大家的这种情绪，能够让大家轻装上阵，从容应考。
0: 是，非常感谢我们的李主任来到我们今天的早妇幼专家说。那这个考前的焦虑科普，因为也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都是特别的想要去了解一下的，我们希望所有的我们的考生的家长也好，考生也好呢，都能够正视紧张，拒绝内耗。那我们想跟李主任来聊一下，你像每年到了这个中高考的冲刺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因为我们每年会有这个高考爱心直通车，其实我们也会收到很多的一些留言，就是说孩子临近到了这个高考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紧张，甚至有恐惧恐慌的这种心理，还有些孩子烦躁。那我们就是想问一下，他自己有的孩子甚至是因为一点点紧张就觉得是，哎呀，我的心理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呀？有些孩子现在特别会说，哎，我心态已经崩了，是越想越害怕。所以呢，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您，为什么临近大考，孩子是越容易出现这一类情绪的波动？那么这种考前的焦虑呢，到底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还是属于说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1: 这也是大多数的这些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然后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每天我们在门诊上都会跟大家去科普一下，我们考前就会有适度的焦虑紧张，这是正常的，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生理心理反应，它还不属于心理疾病，也不代表说哎我就是心理素质差。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中高考它是学生求学之路上比较重要的一场考试。
0: 对，
1: 那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大家都是比较重视这件事情的，就会担心失误，希望自己能够考得比较好一点。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主动去调动注意力、专注力还有记忆力，人体的交感神经就会兴奋。交感神经一旦兴奋呢，我们出现的一些就是心

0: 心跳加快，轻度的紧张，手心经常的微微的有汗。对，包括今天我来到直播间也觉得手心有点汗。
1: 这都是正常的一种紧张反应。
0: 我们有些孩子还会觉得，哎，我睡觉好像没睡踏实，好像有点声音我就会变浅了。然后醒来的时候好像睡又好像没睡。对，然后包括做一些梦呀，有的时候神经很敏感，哎，听了一些同学啊老师说的某些词汇就很在意。这并不是坏事，是身体主动的去接受一个挑战的一个应激准备。对，那么在适度的紧张和焦虑的这种过程中呢，也会提高我们思维的活跃度、专注力，让复习的效率反而能够更高一些。
1: 刚刚其实我们跟丽润去聊这个问题，就有些孩子他如果说在考前特别紧张，那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内心就会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的心理上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呢就会特别焦虑呀、烦躁。那刚才我们李主任说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像我在主持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你其实你对舞台的一种尊重的话，你就会出现紧张的情况。那我们对这一次我们的中高考，那我们很重视它，所以这样的话也是正常的一种心理的反应，所以孩子们跟家长都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对的。
1: 那也就是说这种刚才我们说到的紧张的话，它就是身体的蓄力备战。那我们经常听大家说压力越大的话它就会发挥的越差，那这其中呢是不是有什么科学规律？很多孩子他是不懂这个道理的，就会一味的排斥紧张，会有这种情绪，而且呢他会越想越多，然后可能在深夜来临的时候，甚至是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反复的去内耗。那这样的问题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我们的李秋平医生啊。
0: 对，就是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一个压力和效率的这样一个倒 U 的曲线，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 U 倒过来写，就像是一个馒头一样的这样一个曲线。如果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压力比较小的时候，孩子没有压迫感，觉得哎没有动力，每天很懒散，这个时候他的复习效率其实是很低的。可能有老师啊有家长的催促，稍微给他一点点的压力，压力适中呢，他的情绪也是可控的。然后专注力是比较集中的，这其实是备考的最佳状态。有一些孩子他们可以说，哎，我超常发挥了，我考得比平常的好，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压力和效率达到了一个顶峰。对，那如果我们压力越来越大，精神已经过度紧绷了，可能就会出现注意力分散了，然后记忆力下降，大脑好像我看到这个题我一片空白了，我不会做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过犹不及了。那现在呢有很多考生最大的误区就是一旦感到哎我紧张了我焦虑了，就立刻开始自我否定，觉得我紧张我就完了。我听的比较多的一句话是，哎呀我完蛋了，我以后怎么办呀。对，然后拼命的去压抑去对抗自己的情绪。但是在心理学上来说，我们觉得你要去疏通它，而不是说我要去压抑它。你越是告诉自己，哎我不要紧张，不要胡思乱想，大脑越会强化这种紧张的念头，陷入越压抑越焦虑越内耗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 那也就是说啊，我们的家长其实有些时候他这个疏导也是挺重要的。有些我自己因为孩子今年也是要参加中考，其实我们也在焦虑，因为家长也在焦虑，偶尔有时候说出来那些话可能就是没有经过一些什么思考也会说，他你天天这个样子还能不能行或怎么样，其实无形当中我感觉也是在给孩子制造一种压力。
0: 对，是的。我们在门诊上有的时候会开玩笑，我说哎呦这个爸爸妈妈一旦开始焦虑起来，你连你喘出来的这个呼吸
1: 空气都是焦虑的。
0: 对，空气都是焦虑的，你每一个动作我什么话都没说，我就抱着胳膊往孩子根一站，这孩子就立刻就哎我坐直了，我就不一样了。
1: 对，这个焦虑也是传递的，就是或者是很多的家长，因为我自己作为家长再加上孩子这个参加中考，我自己能够感触得到，有些时候我会把我的焦虑也传递给他。但是呢好像有一些时候家长也很难去控制这一方面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可能会给他们制造一些这个压力，然后直到他让他就是越压抑，然后呢越焦虑越内耗，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那我们该如何区分孩子是正常的考前紧张，还是说已经出现了需要去干预心理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其实这是很多家长啊，包括孩子自己内心他们都想知道的。有些孩子他会说，哎，我有一丁点的好像不开心或者小麻烦的时候，他就会说我好像抑郁了，我好像怎么怎么样，他没有一个去 评定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李我们的李医生该怎么去评判。
0: 嗯，是的，其实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了之后是可以精准的自查的。
1: 嗯，
0: 哎，如果我只是偶尔的轻微紧张，然后有的时候有点小脾气，
1: 嗯，
0: 然后想跟好朋友发发火，睡眠变浅，但是不影响我正常的复习节奏，我正常的生活。哎，我可能出去课间十分钟，我稍微放松一下，回来我可以继续学习，继续做自己的事情，那就完全不用干预，是可以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我持续两周以上，这个两周的时间是教科书上写的。对，两周以上我出现了重度的症状就需要去高度警惕了。
1: 嗯，
0: 那这里面的症状呢，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一下。首先第一个是躯体症状，我们持续的失眠，频繁的噩梦，心慌胸闷，有的孩子过来跟我说，哎呀老师我手抖，我手控制不住的一直在
1: 抖。这就属于躯体化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前几天来了一个孩子跟我说，哎，他平常觉得没事，结果他突然间就倒地了，醒了之后你问他咋了，他也不知道。哎，他查了，他也没有低血糖，也没有说有以前有晕厥的症状，
1: 嗯，
0: 然后包括精神这个神经症状也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一下。
1: 嗯，
0: 还有一些孩子他肠胃不适，
1: 嗯，
0: 然后食欲非常差。还有一方面是有些孩子他不是食欲差，他是食欲好。哎，
1: 哦，
0: 这个孩子他吃的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要去问一下孩子，你是特别爱吃呢，还是说我把吃当成一种发泄？
1: 对，也就是说他这在他原来的这个基础上突然有减少或者是增加的话，都得需要去关注一下。
0: 对，我们很通俗的说，就是我孩子和以前不一样了。
1: 嗯，
0: 哎，对，这是躯体症状。然后第二个呢是属于心理状态。
1: 嗯，
0: 这个孩子持续的自我否定，有些孩子厌学逃学，然后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会害怕考试。我们经常会发现这个孩子他跟我说，阿姨我不想上学，我害怕哪个哪个老师。
1: 嗯，
0: 哎呀我看到他我就开始抖，我就难受。
1: 嗯，
0: 有的孩子比较严重的，他看到某一张试卷他就开始吐，他就不舒服。哎，这就是说我带动了一些躯体症状，这种心理状态。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行为的异常，这个孩子在刻意的回避他以前的好朋友，他也不去社交了。
1: 嗯，
0: 然后他以前去上体育课，他本来打篮球挺好的，他最近也不去活动了。然后而且他会变得动不动想摔东西啊，砸东西啊。你发现他一个人经常闷闷的待着，他不在人群当中。
1: 嗯，
0: 从这三方面，躯体、心理和行为，我们发现，哎，孩子不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要警惕了。
1: 是，那因为我们也是有去接触过，
0: 嗯，
1: 因为孩子嘛，同龄的可能比较多，有些孩子他就会出现像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有的甚至连学校都没有办法去了，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不能再走进那个学校，我不能再走进这个班级，这种的话都需要家长警惕，或者是及时的去到我们正规医院，然后抓紧时间去看看，在心理科或者是精神科去看一下，对吗？
0: 对，
1: 嗯，
0: 对，现在有很多孩子他跟我他也知道他得上学。
1: 嗯，
0: 他不能老是我不去学校。他有些孩子，哎，他来到门诊上，你发现他虽然今天没去上学，但是他穿着校服来的。哎，我就问这孩子，我说你今天请假？
1: 嗯，
0: 对，我请假一星期了。我说那你咋还穿着校服呢？有些孩子会悄悄跟我说，我好像就能佯装着我还在上学的感觉。
1: 哦，他是不是就是内心的这个坎儿？
0: 哎，
1: 我觉得就是心理上还有一道防线，我得上学，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走进那个学校，然后我还是把这个校服先穿上吧。
0: 对，
1: 嗯，
0: 其实这类孩子他都是很想好的，
1: 应该是很内耗。
0: 对，他就在内耗，他自己穿的衣服和他实际上的行动就在做对抗。
1: 嗯
0: 啊，也有一部分孩子说，哎，我今天上午上，下午我不上了。
1: 嗯，
0: 然后我明天上一天晚自习，我又不上了。
1: 嗯，
0: 其实这类孩子他在请假之前，他就会纠结好半天，我要不要请，我用什么样的借口去请。
1: 嗯，
0: 我怎么去办。
1: 哦，那如果要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应该是先允许孩子先去这一段时间不去上学，然后慢慢的让他去好像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慢慢去引导他。
0: 哎，其实我们在接纳孩子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接纳自己的焦虑。
1: 嗯，
0: 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家长他到家里边他就很焦虑，你仔细想想，我没有去接受孩子的情绪，其实也是没有接纳自己的情绪。
1: 对，嗯，确实现在很多学生的内耗呢都是源于不懂得接纳情绪，而且是盲目的去对抗正常的紧张。那我们也是结合了日常，就是想让您结合您日常接诊的一些大量的考生的案例，咱们中高考的学子，那么在冲刺的阶段最常见最典型的心理困扰主要有哪几类，家长和孩子们呢可以怎么去对照着去自查一下。
0: 其实呢我们之前教科书上是没有这几类的，但是呢我们在门诊上每天接触的比较多，这几千个案例当中我们大概去分析一下，首先见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过度焦虑的，这个占比是最高的，大概能在一半多吧，60%左右吧。这类孩子呢平常的成绩是不错的，他们的自我期待也比较高，同时呢家里边老师对他们也是评价，哎，这是好学生，这是好孩子，这类孩子慢慢的就会得失心比较重，因为我从小学习成绩就还不错，他就会比较计较，哎，我经常有孩子说我进步了5-6名呀，我在年级多少名，我2校合考多少名，我全校多少名，记得可清楚了。对，他们越临近考试就越容易神经紧绷，复习的时候胡思乱想，就觉得哎，我的知识点没有学完，我有好多错题我都不会，越学越恐慌越紧张。尤其是像一些尖子生成绩特别好的前几名，他特别害怕他的成绩下滑了，他辜负了家里边的人期待，所以他一进考场就会手心跳加速啊，手抖啊，出汗啊，特别难受。那第二类呢是这个学习上遇到瓶颈的一个倦怠期的。这一类孩子呢主要集中的像中等以上的孩子会多见一些，这些孩子他本来是哎比较认学比较乖的孩子，每天熬夜刷题复习的也比较好，但是一出成绩发现，哎呦，我这个成绩考得不理想。那么这些孩子他经常说的是啥，我觉得我脑子卡住了，学不动了，然后记不住知识点，好像他尤其是他同桌如果是一个学习挺好的，哎，他发现人家5分钟知识点背会了，
1: 对，好像别人付出的比我还少，但是最终考试成绩比我还要好。
0: 对，就这一个点经常能击溃很多很多孩子，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是看不到回报，慢慢就变得很迷茫，开始自我怀疑，有些孩子来到跟我说，哎，我觉得我可笨了
1: 啊，其实对，他就是一种自我怀疑这种心理。
0: 对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他慢慢的就会动力不足，身心倦怠。那这里边呢其实我觉得跟家长们要说一句，一定我们慢慢的要让孩子去放松下来，把这种疲惫状态给他卸掉。然后第三类就是到睡眠了。其实经常有些孩子他来的时候他不说，他不觉得，我不知道我焦虑，但是我知道我睡不着。哎，对，这是非常普遍的问题。那么这一类呢，一类是睡不着的，入睡困难的。我们一般认为哈，我们躺在床上，哎，去掉说我白天睡多了，我服用了咖啡茶类这种提神的这些东西，然后再去掉说我在玩手机呀，我在聊天呀，这种让神经亢奋的东西，我们就安安静静的躺在床上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睡不着，可以认为是入睡困难。一周我们是7天，对吧？我们算一下，我一周有2天以上，就是说我至少有3天我是睡不着的，那持续半个月以上，这里我们就可以给你诊断叫入睡困难。对。那么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跟翻咸鱼似的，我就是睡不着，我就催自己，哎呀，我得快点睡，我明天得考试，我明天有什么什么课很重要，越焦虑越睡不着。第二类孩子呢属于早醒的，其实大多数早醒的孩子哈，他是伴随着一些抑郁情绪的，他每天早上闹钟不用响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哎，我就觉着，哎呦，我今天一天我愁得慌，我不知道这一天我怎么过去，
1: 开始脑子里反复的去想很多事情。
0: 哎，对对对，他就开始预示啊很多灾难化的一些场景。对，那么第三类呢是属于睡眠很浅的，多梦的。这些孩子跟我说，我夜里浑浑噩噩做了10几个梦。早上起来他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是他觉得他一天特别累。
1: 累。
0: 哎，他没有精神，他白天昏昏沉沉的，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四类呢是属于家长特别内耗的，叫情绪敏感型。这类孩子呢就是情绪的忍耐度，这个阈值非常非常的低，就属于像炮仗一样的。哎，他一点就炸，然后经常哭呀。有些家长一开始的时候还哄一哄说，哎，孩子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哎，你跟谁闹别扭了。
1: 对，时间久了可能就不愿意去哄了。
0: 对对，有些家长还偷摸跑来跟我说，你问问他，他是不是失恋了呀。对，有些家长很好奇。然后慢慢的家长不愿意哄了，孩子就觉得，哎呦，家长不理解我，我也慢慢的封闭起来，我就不讲了。对，这里也是希望 你提醒一下咱作为后盾的这些家长，当孩子长期的情绪异常的时候，除了心理压力哈，还有一部分孩子我们要警惕，比如说他的甲状腺，他的肝功能，哎，我们经常会筛到一些孩子，他其实是内分泌出了问题，
1: 内分泌失调或者紊乱。
0: 对，我们平常会知道，大人以前有这个大脖子病，
1: 嗯，
0: 哎，眼球突出的这个是甲亢，
1: 嗯，
0: 但是我们没太注意过孩子他有甲亢的、甲低的，
1: 嗯，
0: 对，这一部分是要注意的。
1: 对，也就是我们家长还有就是刚才李主任说的这个，注意去筛选一下。
0: 对，对。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种消极摆烂的孩子嘛，
1: 嗯，
0: 他们就是长期的这种压力，就是家里边就经常说，哎，他不

0: 行，他不听话，这孩子不指望了，这些孩子就直接就躺平摆烂了，完全就是不复习也不做题，逃避考试，就看着吧好像他们真的无所谓，但是其实他们是在麻痹自己，让自己变得麻木，用摆烂的这种方式呢去掩盖自己的这种迷茫感。
1: 嗯，其实听完刚才我们的李主任这个讲解的话，家长们就能够精准的对应孩子的状态了。很多孩子，很多这个家长发现孩子摆烂厌学是特别着急的，这个我因为我作为家长，我也觉得能够去理解家长的心情，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忍不住的去批评啊指责，结果孩子的情绪可能会更差。刚才呢我们是跟大家说到了这五类孩子，就是是不是核心都不是说逼孩子学习，而是说让他先去调整好他的心态，去缓解他的这个压力。
0: 对，我觉得主持人已经学会了。对，就是这个和中医上是比较通的。中医上说，哎，我身上有一个疙瘩，它是结起来了，那么我们慢慢的把它疏通了，
1: 它
0: 就没有这个结节了。其实情绪也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孩子上就是有厌学啊、摆烂啊、焦虑啊，这些是他的身体和心态发生的一些预警信号。孩子其实不是不想努力，那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疏导和包容。
1: 嗯，好。
2: 交流实用健康经验，普及科学生活方式，守护日常健康，相伴阖家安康。欢迎走进早妇幼专家说。
1: 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早妇幼专家说，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是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将会邀请到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到直播间，与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那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搜索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视频号。我是主持人小米。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同样邀请到的是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卫生科主任、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李秋平，我们的李主任来到了直播间，再次的欢迎我们的李主任。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的跟我们的考生及我们的家长，我们再来去关注一些我们非常平时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几类的孩子需要去警惕的，或者我们怎么去评判孩子他是出现了一些焦虑啊，或者需要就医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些这个考生的自救指南吧，我们着重的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问题。其实刚才我听了这个我们的李主任说完之后，我就觉得这些考前的困扰的话都是可以提前进行干预的，也是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想请我们的李主任重点的去分享一些学生自己能够操作而且简单易上手的，随时随地就能有的一些减压的技巧，也就是我们不用去买网上什么一些道具啊，也不用场地、教室等等的。其实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孩子他，让他自己去给自己稳住心态。
0: 对的，对的。其实我们平常在门诊上是每天都在跟孩子去交流这样的事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去接纳，我们去接纳自己的情绪，慢慢的和这个焦虑和平共处嘛。所有的考生都会首先要去改变的第一点是我们的固有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灾难化思维。紧张焦虑是正常的，哎，我允许自己紧张，我不用强迫自己必须放松，我不去对抗，不去排斥这些负面情绪，我去接纳它的存在。其实这和现在比较火的这个正念放松其实是一回事儿。结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倒U的这个压力曲线，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告诉自己适度的紧张能够帮我专注力更强，发挥得更好，把焦虑当做我的备考的伙伴。哎，我考试的时候我就一定会焦虑，去习惯它，去接纳它。那么第二步呢，就是生理上的放松，快速的去平复自己紧张的这个心慌的这种感受。这个在央视上也被推荐过。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478的呼吸法。我们先用鼻子缓慢的吸气4秒，
3: 屏住呼吸7秒，然后用嘴巴缓慢呼气8秒，然后呼气的时候呢发出呼的声音。我们已经从门诊上证实，我们重复3组以上，你的心率就会明显下降10次以上。可能考试的时候我们不能戴这个手表，但是平常你用这个手表去记一下自己的心率，你会发现你的心率很快的它就降下来了、哎，对，然后慢慢的用这种吸气激活自己身体的能量，用呼气我们想着我是释放我的这个负面情绪，把这种紧张慢慢的都释放出去，哎，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握拳放松法，对，我们把自己的双手握拳握到最紧绷的状态，哎，感觉我的这个指甲都快陷入到我的肉里了，然后我们瞬间很快的爆发性的张开我的这个五指，哎，然后把这个五指张得很大，我觉得已经不能再大了，已经很紧绷了，然后我们再快速的收回去，哎，1分钟我们要做60到100次。有些人可能想不出来60到100次是啥概念，我们的心率正常就是60到100次。哎，这样通过一个肌肉的这种紧张和放松的切换，释放掉这种压力。
1: 哎，我觉得刚才这两个小技巧就特别的实用啊。呼吸法，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虽然是对考生，正常的我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或观看我们直播的我们大人这个朋友，如果是遇到了，也可以用这两种办法，
3: 对对对，
1: 啊，
3: 是的，
1: 一个是呼吸法，一个是握拳放松法。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家可以不用任何的道具，哎，也不是说我在什么样我非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场合，前面得有镜子，或者我要铺上瑜伽垫，就是我们如果当下觉得这个心理上很紧张啊，这一刻特别不舒服，就用刚才的两种办法，呼吸法和握拳放松法。
3: 对的对的，就比如说我们家里边有一些人他的血压不太稳定呀，哎，或者说我是一个司机，我经常开车堵车的时候我会路怒症呀，包括一些家长说，哦，我看见我孩子考的这个几十分的试卷，我那个血压蹭我就
1: 上去了，
3: 对，就上头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一组4-7-8的这个呼吸法，然后再握拳放松，这样来2组，可能有很多情绪，哎，我们先缓5分钟，哎，然后再去处理事情，
1: 就是我们说到的三思而后行，就是你要让自己的缓下来，但大多数人遇到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哎呦，我好冲动，我赶紧的要去把这个事儿去办了，然后对我们的心理上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记住刚才两种方法就可以了。
3: 然后我们也会经常在调整孩子的认知，调整认知，打破他的这种负面的灾难化思维。有很多孩子呢，他总觉得考不好我的人生就完了，我一道题这个题我做不了了，我就考不上我想要的哪个大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鼓励大家，我说，哎，你准备一张纸，这个纸也不用是多好的这个 A4 纸，你就平常的一张小纸就可以，把你每天的这个，哎，我恐惧的、焦虑的、我不开心的这些东西，哎，我写下来。写完了之后呢，我放学的时候发现，哎，路过一个垃圾桶，我把它团成一个大纸球，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它丢出去，
1: 对，
3: 哎，
1: 丢到垃圾桶里面去，
3: 对对对，用这种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仪式感，现在大家都在追求这种仪式感嘛，
1: 对，
3: 把它做成一个切断的一个负面的内耗，这样慢慢的把这种心理的一个负向的循环转变成一个正向的心理暗示，我告诉自己，考试不是人生的终点，是我人生新的起点，哎，尽人事听天命就很好啦。
1: 对，我们看重的是你在之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结果的话呢，如果过程当中我们很努力的话，其实结果一定不会很差。
3: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临近考试了嘛，然后我们就希望大家，哎，我不要老看着，就像跳高一样，我老看着这个杆儿。对，我们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分散开，分散成每一个小的目标，每天我们就拆解成小任务，比如说我今天复习了2个知识点，哎，我今天整理了1页错题，我做了几个选择题，其实到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再用刷，哎，我刷题海战术，我刷多晚的题了，哎，只要我今天记得这几个知识点，我是能够记住的，哎，你可能考试那天你就能想起来，对不对？然后每天要预留20到3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放松一下。哎，
1: 就不要把自己太紧绷了，
3: 对对对，
1: 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时间，
3: 是的是的，不同的爱好我们都支持，比如说我出去走一走呀，我做个慢跑呀，然后跳绳啊，包括有一些孩子他们很有财富的，他们喜欢画画，他们那种精神财富，
1: 对，有自己的爱好，
3: 对对对，他们也有的孩子喜欢写个日记呀，都是可以的。其实适度的这个运动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多巴胺，我们的内啡肽分泌的，让我们感受到快乐放松，然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要科学的作息嘛，现在到冲刺阶段一定不要 太过的熬夜内卷。
1: 嗯，
3: 刚才我们也说到有一些入睡困难的，有一些早醒的孩子，一个好的睡眠就是一切的基础。
1: 嗯，
3: 哎，睡眠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记忆力下降，哎，大脑卡顿，觉得记不住东西。是的。

0: 嗯，对，那睡醒了之后呢也可以自己做做这个呼吸放松，还有一点就是可以玩手机，但是不建议玩大时间，时间太长，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需要控制一下，还是半个小时，对，其实半个小时以内就可以了，而且那些放松一下，容易生气的这种团战的什么游戏呀，我经常听孩子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我说就先别玩了，游戏就别玩，我们可以从手机上找一些我觉得能够让心静下，比如 比如说还有一个我觉得听听音乐什么的，因为有些孩子喜欢听歌哼歌，是的是的是的，好，刚才我们的李秋萍李主任跟我们说这一套方法我觉得是非常的实用的，而且完全的适配我们的考生日常的备考，很多孩子反馈的话越睡不着越焦虑，越焦虑的话就会越学不进去，其实这就是需要一个心态的调整，那如果我们按刚才说的，那我睡不着我就焦虑，焦虑然后我越睡不着，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嗯，那好， 我们也是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我提前有预告，也是会有一些结合了大家的一些问题，包括考生当中会高频出现的一些问题，再来带着这些问题跟我们的李主任交流一下啊。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总喜欢和班里的学霸去比，哎呦，我说这学霸这会儿又考多少多少分儿，然后呢，很多孩子他就是越考越自卑，然后觉得差距越大，毫无希望。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可能 有些孩子他是就是讲到瓶颈期的那个孩子，我觉得他就会特别的愿意去跟好的学生去比较一下，是的是的，我们怎么去让他们去调整一下，对，我们经常会接这样的孩子，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呢，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想调味儿，
1: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哎，我跟这个差生坐在一起，他老是影响我学习，他说话，然后我觉得不行，我想调味儿。到后来呢，你发现更多的时候他不是要和差生调，他是说他和他们班第一第二名他坐不到一起去了，人家这个试卷做完都翻页了，我还没做完呢，人家这个重点，人家背一个课文，背一个段落，已经十分钟背完了，我还不会呢。
0: 然后我觉得我比他学的更晚，笔记做的更多，结果我考试的时候还没他考的好，有些孩子比来比去，这个心态就崩了，这里学习也是有一个攀比的一个过程，
1: 对，是的是的，不光是大人在攀比，孩子也是这样，
0: 对，我节目之前我们还在聊了一下，就是到李主任这边去就诊的一些孩子当中，我们说考这个考试是哪种孩子更多，我们刚刚聊了一下，反倒是发现那种可能成绩 稍微我觉得对稍微好一些的，对，那样的孩子他们可能就是想着，哎，我要更，就是有一种好像好胜的心理，我要赶上谁谁谁，我要赶上谁谁谁，但是呢没有正确的去调整和面对这个问题，反倒是越容易在心理上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焦虑是啥呢，焦虑就是想要的东西没要来，焦虑就是说我既要 又要还要，这个时候我就容易产生焦虑。那如果遇到我们这种攀比，我又觉得哎我自己很难受的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愿意让孩子比的，但是这个时候不是说我去跟你比，我要跟他说的是你要把你的眼光收到自己身上，你自己跟自己比。
0: 比如说我去看看我上次月考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数学很差，我这一块就是状态不好，那么我们就针对我差的这个数学，我就这段时间很认真的去补嘛，然后补完之后，哎，我发现我这一块薄弱的环节已经很好了，我能够做出来了，从自己的每一个小的某定点里面去找到自己的自信，其实自己跟自己比，这种纵向的对比就已经很好了，
1: 对，我们需要战胜的就是自己，
0: 对的，是的，
1: 但
0: 越到其实这是最 最后的这个冲刺的阶段了，很多的这个考生肯定会越觉得这个时间好像是不够用了，知识点呢越学越多，感觉我好像之前学的会了，但是发现还有好多知识点我没有去学去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慌张，然后陷入了越学越焦虑，不学还会愧疚的这种两难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呢？
1: 是的，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心底里的一个层面，从心理学上说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强迫的症状在了，那强迫的症状是什么呢？我们经常举的例子就是说，哎，这有一面白墙，这个白墙中间有一个黑洞， 大家就每个人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会看，哎，这墙上怎么有个洞呀？哎，这就是我们说的很多好孩子他的心理。哎，我可能已经复习了97个知识点了，但是那三个就成为了我心里的黑洞，我就特别难受。就好像有一些人跟我说，哎，我就觉得我小的时候哪件事做得不好，我觉得我有我自己有缺陷。 是不是？他就会比较在意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反过来，我们反过来是什么样的呢？哎，我今天就是个捡破烂的。

0: 我是来干嘛的？哎，我捡到了一个易拉罐，我很开心。我明天捡到了一个瓶子，我又开心了一点。这也是刚才和上一个问题能够结合到一起的。我和昨天的自己比较，我是一点一点的在进步的。每天设立一个小目标，把自己做的不好的那一部分稍微补一点点。我们经常在门诊上来了一个孩子，我问他，我说你觉得你今天如果我们用0到10分去打分，你的心情能在几分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说我3分，我不能跟他说，我说你怎么才3分啊，人家都7分啊。
1: 要说啊很棒，
0: 哎对，我要跟他说，哎我们是3分啊，那3分我觉得你肯定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情绪状态有一点低。那么我们做了一点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3分进步到4分或者进步到3.5分。
1: 我们要看到已经有3分了。
0: 是的是的，
1: 比1分没有都要强。
0: 对，我们去探讨这0.5分怎么去实现，这样就很好。
1: 还有我们关于学生的这个状态的问题，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复习的时候，现在很多的孩子他注意力很难集中，因为他心里想的事情比较多嘛，他会觉得哎呀我要考试了，我要考不好怎么办，我要考上我理想的学校，或者我要放假了，我接下来怎么，就是想的太多，他会坐不住啊，学不进去，这个时候很容易走神儿。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李主任，你像孩子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让他们快速的去找回学习的状态？
0: 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小的诀窍是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首先不论是我在学习，还是说我过两天真的要上考场了，先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这5分钟呢，如果我们有一个老师在旁边看来，就觉得哎这个小孩怎么都是小动作呀，好像都没有进入状态，名也没写啊，然后什么都没开始啊。但是其实在你准备的这5分钟是要干嘛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各个感官给它拉回到现实来。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拿了一支笔，我把这个笔我摸一摸，哎这个塑料是硬硬的，当我感受到这个硬感的时候，它拉回来的是自己的触感。然后呢我拿着一块橡皮，我闻一闻，哎呀我这个橡皮挺香的，我拉回来的是自己的嗅觉。哎然后我再看看，我发现哎呦这个窗帘是蓝色的，我拉回来的是自己的视觉。哎我们考场上建议孩子进门之前都先喝一口水，这个时候我拉回来的是自己的味觉。当我把自己的各个感官都拉回来的时候，我再定睛一看我的视觉，好像我就踏踏实实的活在现实当中。
1: 是，
0: 哎有些孩子会觉得自己像做梦一样，非现实感，这很快就给你拉回来了。其实前后也就是不到5分钟的时间。哎这样子的话，我慢慢的我的心率也下来了，我的状态也回来了，神经也给拉回来了，就不会出现这个走神的情况。
1: 那我觉得刚才李主任跟我们说这个办法也是非常好的，不光是学生听到，我们家长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听到之后回去可以跟孩子去说一下，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应该是我们的5维6感，怎么样去快速的让我们去把自己拉回到现实当中来。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早妇幼专家说。我们接下来呢还会有继续的问题，将会关注一下我们家长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别这么伤感。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早妇幼专家说，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将会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我们也会同时的邀请到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面对面交流。我是主持人小米。那本节目呢是为纯公益健康科普，科普内容呢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依据。个人的健康问题呢，请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医师面诊评估。我们本期的节目呢是特别邀请到了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卫生科主任、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李秋平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再次的有请我们的李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

0: 注完了考生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家长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从一开始也有聊到，很多的一些家长他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的一些焦虑的情绪啊，会传递给孩子，因为有些家长我感觉比孩子还要焦虑，
1: 是的，
0: 所以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家长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考生的这个心态的自我调节更重要的，我觉得应该是靠家庭的这种氛围的托底。很多家长也都说，哎呦，自己比孩子还要焦虑，想帮忙呢，这时候你又没有办法帮他去学习啊，就忍不住可能就会去叨叨孩子说，哎呦，你今天你这个学习怎么样怎么样，你学的怎么样啦，复习了吗，语文怎么样，英语怎么样，还有你最差的那科数学。那最后呢引发的就是亲子矛盾，有些孩子就是不愿意跟家长再去交流。所以李蕊，我们就想问问家长，作为家长的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说不给孩子去添乱。
2: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我们刚才说孩子有失眠的紧张的，现在有很多家长可能晚上都睡得不是很踏实了。家长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我们都是爱孩子的，我们希望孩子能够越来越好，希望孩子能够比我好，能够比我以前的哪些遗憾能够去弥补，有一些这样的想法，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慢慢的就会把这种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成为孩子最大的一个压力来源。所以今天呢，我也总结了三不要和三要的这个原则。首先第一个，我们不去道德绑架。经常有一些家长会说，我们全家都靠你了，哎，我们全家为了你去搬家，去租房子，去转学，然后还有的家长会别人家的孩子拿来做对比，还有的家长会跟孩子设立一个目标，你必须得考上哪个哪个很好的学校。对，那在这一些话里面好像看着是鼓励，但是对孩子尤其是目前的这个比较焦虑的状态，真的是已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我们一定不去做那根稻草。
0: 是的，
2: 对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不去过度的监视和过度的干预孩子。经常有一些家长说，我在他房间装了监控，我想知道他到底是玩手机了呀，他还是自己去偷偷的看小说画画去了，
0: 这种
2: 没有学习。
0: 对，这种感觉会让人觉得特别压抑。
2: 对，
0: 孩子会非常压抑。
2: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我经常会跟家长说，我说你去看一个电视剧叫什么来着，不能和陌生人说话。哎，对，你这样去监视孩子，孩子会非常不舒服的。
0: 我觉得家长可以就是反观到自己身上，如果别人在我们的卧室或我们的房间去装了监控，每一天好像24小时在监控我们，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被一直监控，哎，然后会指责你没有好好工作或怎么样，我们的心理时间久了也会出现问题。
2: 对的对的，其实这个时候孩子的内驱力就已经被严重破坏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不要去传递焦虑。家长的情绪真的是会直接的去影响孩子，哎，你要先去稳住自己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劝劝家长，下了班之后呢，不用直接很快的往家赶。你可以下了班之后，我在路上，我发现有卖花的，我给自己买一束，就哪怕就一枝花，我觉得哎挺美好的，很开心。或者有些时候你觉得哎，我想吃个小吃，哪怕是个路边摊，我稍微吃一下，我觉得状态很好，然后我不慌不忙的卸掉这种焦虑，我然后再回家。对，
0: 这样就是说我的理解就是啊，我们的家长，你不要觉得我的所有的精力时间都是孩子的。你有时候也要做做你自己啊，好好的先爱自己，然后有些这样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少，我们焦虑的感觉就少，那这样我们开开心心的回到家里，传递出来的就是这种温馨还有幸福的感觉，孩子自然而然的他的焦虑也会少一些。
2: 是的是的，我们之前经历过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姑娘，她长得特别漂亮，她喜欢跳舞，然后她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给她的女儿买衣服。然后有一天那个姑娘就跟我说，她说她妈妈带她去买衣服是他认为最灾难最痛苦的时候。我说那为什么呀，你不喜欢漂亮衣服吗？他说他只能买妈妈认为的漂亮衣服，
0: 就是妈妈说这件好看就必须要买这件，没有自己的主导权。
2: 是的是的，可能他提了意见，但是妈妈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最后就希望穿到的是妈妈喜欢的衣服。然后他跟我说他更希望妈妈能够自己去打扮自己，哎，就你有什么喜欢的衣服你自己去穿，其实他妈妈是不舍得穿的。哎，对，
0: 这样更会给孩子制造出一种压力来。
2: 是的是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去怎么做嘛，这个三要原则，做到一个好好的托举的一个状态。首先第一个，我们无条件的去接纳自己的孩子的情绪和状态嘛。我有的时候会很极端的举一个例子，我说哪怕我们的孩子来到家里边说，妈妈，我今天把我们教室的玻璃都砸了，然后你也要说，孩子，我

0: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原因的，
1: 的原因，对，
0: 我们先接过来他的情绪，然后再问他，我觉得你砸这个玻璃一定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呀？你跟我讲一讲。对，
1: 我们中国好像传统的教育就是，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劈头盖脸的先是给孩子一顿说，你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错了。那这个时候就会让孩子的心里也会觉得，我本来就很委屈的这种情况下更加委屈了。
0: 是的，是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多关注状态，少关注成绩。我经常可以问一问孩子，你今天状态怎么样呀？你觉得自己开不开心呀？你觉得这两天情绪怎么样呀？但是我们不去提说，你觉得排名怎么样？你觉得你又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你觉得你哪一科能考到多少分？尽量我们能去做孩子情绪的垃圾桶。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维持现在一个常态化的生活其实就可以了。有一些家长说，我备战状态了，我每天我要早10分钟起床，我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孩子一起床就有准备好的早餐，全家里面人就站在那里等着他，这个时候这个紧张的氛围就太明显了。所以我们维持常态化的一个轻松的家庭氛围其实就可以了。不用刻意的，我手机要静音，我走路不敢出声音。还有一些家长说，我要去买一些很好的一些补品呀，经常会问我一些有什么东西能补补脑子呀。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该生活生活，该放松放松。有些时候我会建议家长，你下楼吧，去跳跳广场舞去，溜溜弯去。
1: 对，你先去把你自己的事情处理好，千万不要是太在孩子身边，好像给他制造你觉得你是在帮助他，其实是在无形的给他一种压力。那刚才我们说到家长会说怎么样去给孩子啊去补补啊吃点什么，但是考前有一些孩子他是吃不下饭的，
0: 对，
1: 甚至是厌食或者是暴饮暴食。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这个问题，这个他是心理的问题吗？你说作为家长的话该怎么去处理一下？
0: 其实关于这个饮食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我刚才也说了，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吃不下，但是也有一些孩子他吃的特别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关注孩子的食量，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饮食上，一般家里面我们一般做什么饭，我们最近就做什么饭。我一般就喝粥吃面，我觉得这些清淡饮食就很好了，那就可以，我们就维持一般的状态。这样就可以经常少的去吃一些刺激类的东西。然后另外是，如果这个孩子哈有一个大概的拿捏的量，比如说这个孩子平常吃2碗米饭，然后最近快考试了，他天天都是1碗米饭，那1碗米饭就1碗米饭，
1: 对，他足够他的营养就可以。
0: 其实除了就是我一天连续的不吃饭，好几天这种状态的，我可能真的会影响自己的代谢，会低血糖，状态很差。但是孩子确实他就是吃不下的，我们也不要过于的去逼他。
1: 好，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说要给孩子鼓励，但是为什么有些家长，他们家长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越给孩子鼓励，然后孩子越烦躁啊，甚至是抵触。那就是说这个家长他的这种考前的鼓励该怎么去说，是不是他说的这个方式方法是不对的？
0: 其实有一些家长他们的鼓励这个目的性就太明显了。他们给孩子的一种鼓励，有些时候就我们经常说像是画大饼一样，说我孩子加油，就最后这几天了，你肯定能行的。这个时候其实就感觉就像是我们在工作岗位上，你来了个老板说我们这个月业绩一定能比上个月更好。对，大家一下子这个压力就来了，好像就觉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就是我只关注的，其实我不是真正在鼓励你或者是关心你，我要的就是说你最后的这个成绩。
0: 对，其实这个时候这种画大饼的这种行为真的是不行。那我们真正的鼓励是什么样的？是我能够去接纳孩子，我接纳孩子是大于对他的这种期待的。那这个时候呢，我送大家几句比较好听的话。第一个呢是，爸爸妈妈知道你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可以适当的休息。第二句是，我们尽力就好了，结果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第三句是，放平心态，平稳发挥，我们就已经胜利了。第四句是，不论怎么样，家里边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我们都是你的后盾，就可以了。
1: 好，也就是说我们的家长啊，你是说一些该说的，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是去想一想也知道，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孩子，别人跟你说出的这些话你觉得好接受吗？家长我觉得完全可以去换位思考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个啊，就是孩子考前厌学摆烂学不进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到底是该督促一下呢，还是说我直接放手？

0: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第一点还是说回来的，去接纳。
1: 嗯，
0: 那我们要接纳的是什么？接纳的是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拼了命的学，但是我的孩子呢最近好像状态不是很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等一等他，不要着急。哎，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有一些小的建议。
1: 嗯，
0: 小的建议指的是啥呢？指的是，哎，孩子你最近有什么规划呀？爸爸妈妈就像一个执行人一样，哎，我可以帮助你，你有什么计划？这个时候可能孩子自己就会说了，哎，我实在是太紧张了，我怕我下次考不好。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我可能哪一科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来不及了，我来不及补了，我其实是着急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那我们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我们怎么样更好，对不对？
1: 嗯，
0: 我们跟他说，哎，你觉得我就差了这一个知识点，我心里特别着急啊，那没问题，那你需要去怎么帮助，我可以跟你们的老师沟通，哎，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家长一起去助力孩子，我们去根据孩子的要求去做。
1: 嗯，
0: 啊，有的孩子说啊，我觉得我已经很累了，那我们也接受孩子要去休息啊，要去稍微的放松一下他的心态。
1: 嗯，好，学生呢是要学会这个自救，家长也要懂得陪伴，再加上学校和医院的专业护航，就能全方位的守护考生心态。最后呢想请您讲一讲咱们学校、家庭、医院三方如何高效的联动，为考生搭建我们一个完整的心理防护。这是我们最后的想跟我们的李秋平医生去谈一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其实我们其实我们现在和全市的几十所学校都签订了有一个健康副校长这样一个合作机制。我们在常态化的去开展心理辅导、学生的心理筛查，包括团体赋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和我们这个广播一样是属于纯公益的。
1: 是。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构建的就是学校、家庭、医院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心理健康防护网。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联动老师、联动家长去讲一下孩子整体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哎，然后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让家长去和老师对接，然后及时的了解孩子的一个在校状态，同步家校节奏，避免呢这边老师在给压力，然后那边家长也在给压力。能够形成一个联动。医院层面呢我们也希望这些考生能够有一个减压的一个放松，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些小技巧呀，我们可以针对考生的一些焦虑、失眠、厌学、情绪崩溃，还有一些家长的一些焦虑问题，做一做疏导，做一做这种家庭式的这种认知干预。
1: 非常感谢我们李主任的耐心细致的答疑，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那此刻呢大家收听到的是还有观看到的是我们的早妇幼专家说，是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市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的直播访谈节目。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的正在通过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视频号来观看节目的朋友的朋友们的观看和参与，也感谢我们的李秋平主任。谢谢。好，我们下期再会。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2: 天使白，
4: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4: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5: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8: 投资理财擦亮眼，高息诱惑多风险，非法荐股别上当，正规渠道最稳当。中国银行枣庄分行提醒您，明辨投资风险，筑牢财富安全。
3: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4: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3: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4: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0: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3: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6: 聆听，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8: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9: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根据陈联会的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零售的细分市场又一个细分车型出来了，这就是中型轿车。中型轿车的排行榜啊 ，Top Ten， 跟大家来简单复盘一下，四月份卖的最火爆的中型轿车是谁呢？不是新能源车，是凯美瑞，10963台。而说说排名前10的车型吧，排名第二是海豹06， 但海豹零六这价格特别吸引人。你想想，凯美瑞的定价呢是一个标准的中型车的定价，当然我不说优惠，只是说定价啊，17万1800起到25万多。然后海豹零六呢，它只有96800起，排名第三，秦 L。排名第四，奔驰 C 级。哎呦，终于在四月份的销量榜单当中听到 BBA 的名字了。排名第五，宝马三系；第六，帕萨特；第七是迈腾；第八是红旗 H 五。哎，这是一匹黑马，在 Top Ten 的榜单当中很少听到有这款车。哎，紧随其后的是排名第九的亚洲龙和第十位的极狐阿尔法 S 五。这个榜单你觉得意外吗？一款新车的消息及时的为您播报。近日呢，腾势汽车旗下的腾势 N9 闪充版正式的上市。你看比亚迪啊，真的是说到做到。三月份发布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这两个月呢，就陆陆续续10多20款新车集中扎堆上市。其实亮点呢都是一致的，都是搭载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售价是40.98到46.98万之间。相比于目前在售的腾势 N9 车型，当然就是我刚刚说的换装了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让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提升到了420公里，竞争力呢再一步提升了。上市之后将会和理想 L9、问界 M9 等车型展开竞争关系。但是就目前腾势 N9 的销量来看，说实话有点低迷。今年1到4月份，累计啊，腾势 N9 累计的销量仅仅为1810台。腾势品牌有一个怪圈呢。你看腾势之前的这个总经理赵长江现在已经离职了啊，到了智界汽车。完了以后腾势这个品牌呢有一款车是卖的巨火爆的，那就是腾势 D9。 但是 MPV 车型似乎对于这个品牌它的加持、它的溢价、它的形象的建设没有太多的帮助，大家只记得那是 D9， 跟腾势品牌好像没有扯上直接的关联。以前的腾势是跟梅赛德斯奔驰进行紧密合作的，本身呢自己没有门店，是把车型放在奔驰店里面去卖。当时就是比亚迪腾嘛，老一代的腾，被魔改成了叫做腾势 X， 主打是那一款。红烧地瓜干给我开启了聊天模式。他说：“哎，浩东，我今年应该会买车了，但是我一直考虑到底是换油车还是电车呢？我一年公里数应该也就几千公里，但是我怕堵车开着烦。”所以呢感觉电车会更加平顺很多。我基本上都是走东二环，早晚高峰严重的拥堵。哎呦，确实拥堵哈。您总说公里数不高不适合买电车是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说看级别，如果说是上了30-40万级别了，我觉得无所谓。如果是10万级别的车型，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心态，不要不承认，那当然就是为了省钱，为了能够给自己成本开支方面能够节省一点嘛，对吧？无论是养车还是用车。所以呢电车它本身就有一个概念，有一个理念，就是你开的越多然后省的越多。如果说你10万级别就是为了性价比高、性价比去持有的一款车，它本身已经失去了它能够提升性价比的意义，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并且呢你日常的用车方面你不那么常用的话，一台油车更加皮实耐用不是更好吗？然后他说是因为油车后期的花费更多吗？我也挺喜欢电车内饰的，所以我很纠结10万多到底是买油车还是电车。是这样，你既然是纠结的话，我建议你可以考虑其他两种车型，一个是插电式的混动，另外一个呢是类似于油电混动上蓝牌丰田双擎那种，您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啊。然后他说是因为他打错了，是因为电车后期的保养维护费用更高吗？其实它维护费用并不高，但是如果说你是维修出了问题，那价格就贵了。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19: 哎，你好，什么问题？
20: 我一个7年的吉利普锐2000多小时。
19: 您的那边您是连接了蓝牙吗？
20: 没有啊。
19: 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啊，感觉。吉利博瑞是吗？不是博越，是博瑞。
20: 博越嘞。
19: 博越 SUV 是吧？ 好，博越是哪一年的车？
20: 七年了吧？
19: 几年？
20: 七年。
19: 七年的车，七年的车，那是2019年的车喽。
20: 啊。是的。
19: 您当
20: 2018年吧？
19: 18款的是吧？
20: 啊，吉利博越嘞。
19: 好，18款的车型，当时是哪个排量的？是1.8。

0: 8T 的还是2.0的？
1: 1.8T。
0: 1.8T 哪个版本还记得吗？
1: 那个版本我搞不清楚，只有3万多公里路。
0: 只有3万多公里啊？
1: 啊，
0: 哇，人家开的比较少啊。当时标价是多少？您还记得吗？指导价。
1: 标价14万多吧，好像是不是？
0: 14万多，那你我天哪，那您这是一个高配车型啊，就是两驱的智慧型4G 互联版，还是哪个版本？
1: 那个版本我也搞不清楚，只知道
0: 好吧，
1: 那是1.8T。
0: 1.8T 这应该是两驱的至尊啊。行，我大概了解了啊。公里数这么少，颜色呢？
1: 颜色那个银灰色。
0: 银灰色啊，不管您公里数有多少，因为目前博越呢，它的整体的价格也下去了。您当时买车那确实挺贵的，但现在呢，博越最低的售价入门级车型优惠之后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所以这对于您来说有一些小小的伤害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直接说一个收车价吧，这款车的收车价上不了2万，1.8、1.7的样子。
1: 哦，我还问一个问题。
0: 您说。
1: 我把这个置换能不能转到我老婆和儿子的名下，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置换？
0: 这不是，你要是以旧换新的话，要参与补贴以旧换新，那只能是本人去办理。
1: 是啊，是我本人，我这个可以转到我儿子或老婆的名下，可不可以？
0: 不可以，您听我说，不可以。就是这个其实一家人的话，我觉得上牌上谁的无所谓，因为在这个补贴周期之内啊，就是防止一些作弊，就所以这是在补贴周期之前就要求是要已经是在个人名下的车型才能够参与到这样的补贴。
1: 嗯，是我自己参与补贴了，我把这个车转到我儿子或者老婆名下了。
0: 你为什么要转呢？你是自己参与补贴，你自己买车还是上自己的户头嘛，对吧？
1: 那我还想买一台，对不对？
0: 我没懂您意思，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要为什么要转呢？转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就是不是以旧换新吗？
0: 是以旧换新，你可以换呢，正常换呢，没问题啊。为什么要转呢？
1: 不是要。是不是这台车不用转吗？
0: 不需要啊，你是要卖掉它才行啊，要有交易的证据啊。你是说直接转就可以给你补贴了吗？不可能的呀。
1: 等于要卖了，要转的体验没像卖了。
0: 你要有交易啊，这必须要有交易的发票啊。
1: 我懂。好的。
0: 好，行，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2014年的丰田雷凌，然后公里数有个8万公里数，现在的二手车市场价大概是多少？
1: 2014年的，开了12年才8万公里啊？
2: 对，
1: 开的确实挺少啊。您当时是哪个版本呢？
2: 是精英版还是什么？是1.6的自吸。
1: 1.6自吸，2014年呢，也正好是广汽丰田雷凌正式推出市场的那一年，首年，
2: 第一代车，
1: 对，国产元年呢，这是1.6的，应该是精英版吧？
2: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龙骨不大，不是那个18寸的那个还是多少，具体参数记不清了。
1: 是这样，
2: 第一代车。
1: 好，那这个区别就不大了，因为1.6的车型就主要集中在标价是自动挡的车型吧，不是手动挡吧？
2: 对，自动挡的，
1: 那就12-13万的样子了，标价对吧？
2: 对，
1: 好，公里数只有8万公里，颜色呢？
2: 白色的。
1: 雷凌这车其实还算是保值，但是毕竟年份过去了，10年是一个大门槛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伤害的，因为现在不存在什么保值率的概念，主要是雷凌啊，像一些其他同级别的车型优惠实在是太大了。现在雷凌优惠之后，7万多起售呢，甚至你有些门店、有些地区还能够做到7万以内。目前这车。给您的一个估车价啊，其实在同级别车型当中还算好，我先安慰您一下再说我的这个标准答案。目前在市场当中，二手车商呢，如果收了车之后门店的标价它能够卖个3万以上，但是收您这车啊基本会集中在18000到2万之间。
2: 好的，行的，谢谢。
1: 行，感谢参与，再见。
2: 还有个问题。
1: 您说。
2: 就是现在市场上陆放是黑色的卖的出的车多，还是白色的车多？
1: 按照概率肯定是黑色多呀。
2: 黑色多是吧？
1: 是啊。
2: 好嘞。
1: 怎么了？颜色还就纠结一下？
2: 是，我觉得就是说陆放的车型毕竟比较大嘛。
1: 是。
2: 买白色的就显得更大了。
1: 对，因为这就是您这观点。
2: 开完后他喜欢白色，但我觉得这个。家里都是白车，然后选个黑车也还可以。
1: 对对，您这么跟他解释，本身那种浅色系呢，就是膨胀色系，看上去视觉效果会更大。但是这车呢，它不是那种一定要看上去很大才好看的类型，对吧？本身就已经有尺寸了，在这里了，不存在还要去放大自己。
2: 是的，是的。
1: 行，那就好好的去说服您的夫人吧。
2: 好嘞，谢谢您。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在很多车主的维权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碰到了很多无奈的一些问题。多数车主的第一反应是门店承认问题，然后呢给他换掉。换掉吗？这是车主第一想的问题啊。有一些门店做到了，但是很多门店呢，在这个问题集中出现之后，统一的答复是打磨喷漆。嗨，车门作为车身承载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的锈蚀会导致钣金变薄，然后呢焊接点强度下降，在发生侧面碰撞的时候可能无法提供正常的成员保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只给喷漆是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却拒绝解决生产问题的根源，本质上属于消耗时间，而一旦时间耗尽，厂家就可以顺理成章的不再免费维修了。所以提醒各位，君威、威朗、君越等等车型的车主，重点关注一下近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发现没有，这几年别克的车型优惠幅度特别特别大，哎呦，消费者高兴啊，买车便宜了，几万块钱就能够买到曾经10几万的车了。但是别忘了，车企它不是慈善机构，它想减配，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随随便便就省下来了。其实啊，这原因呢，还是归根结底就是用料的问题，真的是这样。一个很现实的现象就是，现在在涂层工艺方面没有以前那么全面了，并且呢，还有就是，这个提到的 电镀镍合金材料，还有就是材料的变更，可能大家忽视了，所以呢车漆方面就显得不是那么厚实了，容易生锈了。要减配那不简单，终端优惠拿市场 OK， 你以为我不挣钱吗？所以啊，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工信部就已经出手了，拒绝汽车行业的价格内卷，要从价格内卷转移到质量内卷。老是降价对于一个车企来说，对于一个品牌来说，这并不是好事儿。您可能看到眼前的利益，但是往后呢，这品牌能不能继续撑下去，你用车的过程当中，在零配件方面，在一些关键的安全部位，用料和供应商是不是有变化呢？你更愿意买到一台更便宜的车，还是一台质量可靠稳定的车呢？所以买车的时候，我觉得不要有薅羊毛的心理，性价比不应该摆在第一位，摆在第一位的是应该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心里面的答案是品牌。品牌为什么是它呀？我不讲究品牌，我不在乎面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一定要去买什么豪华品牌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品牌它能不能给你彻底的信任，让你有安全感，是不是大厂背书的，这品牌是不是在市场当中口碑、销量、整体的用户的用户度都是非常好的，这才是关键。跟大家聊一个数据啊，四月份高端车型的排行，什么叫高端车呢？我们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吧，那就30万以上呗。好，四月份售价在30万元以上的车型的销量榜单，跟大家来简单说几个亮点啊。蔚来 ES8 连续5个月拿第一，极氪 9X 第一次冲进前三。但仔细看一下前十榜单的排名当中，我发现了一个更真实的情况。 BBA 奔驰宝马奥迪依然很强势，前十名里边占据了6个席位，自主品牌它只有10个。在某些领域的细分市场，咱们的中国品牌确实已经是完全挤压了合资品牌，但是在这一领域当中呢，我们还是有追赶的空间的。好，先来说一下排名啊，排名第一的是蔚来 ES8， 第二奥迪 A6L， 咱们就不分 SUV 和轿车了，只说30万以上的车型。第三位极氪 9X， 第四位奔驰 GLC， 第五位奔驰 E 级，第六位奥迪 Q5L， 第七位蓝图梦想家，第八位问界 M8， 第九位宝马5系，第十位宝马 X3。 耶，怎么没有问界 M9 呢？啊，真没有啊。对于蔚来来说，这可不是运气好啊。蔚来 ES8 自2025年9月新款上市以来，每个月都能卖到10000多台，我的天哪！它不光超过了奔驰 GLC、宝马五系这些老牌劲旅，还说明大家对高端国产纯电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了，不再只认车标。当然了，最关键的是新款的 ES8， 它确实，相对老款来说，价格已经降了蛮多了。排名第二的奥迪 A6L 销量就没有过万了，只有9499辆啊。然后呢，说说黑马，第三的极氪 9X 卖了9315台，这是极氪 9X 第一次进入到30万以上高端车的前三位。别看它只是一个新面孔啊，这款车平均成交价格，我说的是平均的单价超过了53万，还能够连续多月销量将近10000台，这个成绩相当不错了。你品一下啊，成交价格平均是53万元，奥迪 A6L 是多少钱？现在优惠下来之后30万以内了。然后奔驰 GLC 呢也差不多，还奔驰 E 级、奥迪 Q5L 也都没有它的单价高。哎，更关键的是，超过80%买极氪 9X 的买家原来都是开奔驰、宝马、奥迪豪华品牌的，说明极氪已经真正能够从 BBA 手里边去抢客户了，这相当不错啊！不得不说，杭州库里南这事儿已经成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904的音乐时间。在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跟朋友一起来听听今天小米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歌曲。那我们在每一天的每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大家有一个主题，今天呢也不例外，我们将会以欢乐为主题，将快乐进行到底。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些时候可能想要听一些慢歌，听一些能够让我们安静下来的舒缓的歌曲，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就需要一些快乐的歌曲，让我们此刻可能稍微沉闷的心情变得开朗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将会以快乐的歌曲为主题，跟大家去播放一些这样欢快的音乐。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觉得有哪些歌曲让你一听就很快乐很上头？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可以来搜索枣庄交通广播，加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发信息就可以了。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将会送上的一首歌曲，那绝对是快乐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大张伟的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接下来呢就把它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让我们一起快乐起来。

是的，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大张伟的歌曲，那我也想把里面的歌词送给大家，你是最棒的，最发光的，最闪亮的，你是最好的，也是最俏的，你是最妙的，也是最骄傲的，而且我们的心有些时候是需要你去哄他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你就是最棒的。这里是我们的904早张交通广播，我是小米，继续的在这里陪伴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以欢快的歌曲为主题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它的节奏也是刚刚好，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当经典的这个 disco 旋律遇上了神仙的合唱，李克勤的沉稳的沉厚的声音，加上周深的灵动的清亮，他们是改编的一首《野狼 disco》，它既有复古港风的韵味，又有新潮的悦耳的动听，所以这首歌当你听起来的时候呢，它给我们的感觉是真的就是既轻松，然后呢又觉得很上头。还有就是我觉得这样热闹的歌曲有些时候也真的是可以解压的，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伴这样的一首歌曲卸下我们今天的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野狼 disco》。

OK， 刚刚我们听到那首歌曲《野狼 Disco》，听完之后怎么样？感觉此刻的心情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歌曲呢，都是以快乐的歌为主的。那收音机前的此刻，各位听友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小米带给大家的音乐时光。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也是翻唱的歌曲。其实有些歌曲呢，它的原唱呢非常的经典，但是它翻唱的有时候让人觉得也不差。那这一版的翻唱呢，保留了原曲的深情与张力，旋律大气，节奏也特别的抓耳。它呢是来自于下了个天呢这个女生她翻唱的张宇的《雨一直下》。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用这一首特别有态度的好歌陪大家释放一天的压力。为何

其实关于翻唱的一些歌曲啊，有的人会特别的喜欢，但有的人呢还是钟情于经典的老版。那你会更喜欢《雨一直下》这首歌的哪一版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下了个天呢他翻唱的歌曲《雨一直下》，把它送给大家。我们继续的在今天的音乐时光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听关于欢乐的一些歌曲，因为我们今天选择的歌曲的话，它的曲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欢快一些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国语作品，名字叫做《写信呢》。这首歌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发行的，旋律呢是轻快俏皮，带一点布鲁斯的轻松感。它的编曲呢也是特别活泼有趣的，而且又加上了陈奕迅慵懒又随性的唱腔，把豁达自嘲又乐观的态度唱得淋漓尽致。那歌词呢讲平凡人的小坚持与小快乐，听着很轻松很幽默又很治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名字叫做《写信呢》。

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像刚才小米说到的一样，它旋律特别的轻快，然后再加上陈奕迅慵懒随性的唱腔，里面听着特别的轻松，而且又加上了幽默感，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非常治愈的。今天我们是以快乐为主题，所以将会把快乐贯穿我们节目始终。那我们在接下来最后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来听这首歌曲都特别的合适，它会瞬间的让你的心情变得好起来，它的那种节奏就是特别活泼跟轻快的，而且整个的这个旋律是那种清新明亮，节奏呢也是轻松明快，整首歌听上去就是很阳光很干净也很舒服，它不会带给我们很多像其他的那些情歌啊或者慢歌那种复杂的情绪，只有简单纯粹的快乐。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丽比演唱的小城夏天，而且我觉得它的前奏就特别的好听，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小米，下期再会喽。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1: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0: 耳朵饿了吗？
1: 快来904，我爱我家，
0: 想

0: 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去澎湃，燃烧起点，奔向未来，燃烧起点，心惊后脉，燃烧起点，创造未来，燃烧起点，热血澎湃。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科20余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5: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5: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4: 是的，说到这个60岁或者说90岁，那都正是拼搏的好年纪呀。
5: 哇，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4: 在某音不仅能够看到51岁阿姨打2份工，硬核健身大爷60岁人家还能秀肌肉，甚至还有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你说为什么这些爷爷奶奶辈儿的创作者能够杀入 vlog 赛道，能够打破年龄的壁垒，在年轻人主导的流量江湖去闯出一片天呢？
5: 哎，那我们其实不妨来看一看啊，这些中老年 vlog 扎堆出现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各大创作者还在这些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书平台啊，不断的内卷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中老年人水灵灵的加入到了 vlog 赛道。
4: 人家凭借着真实而且独特的生活流内容，打破大众刻板印象的个性标签，不仅是获得了同龄人的关注，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围观。
5: 我们看到有一个博主叫做英姐啊，她就是其中的一位。这51岁生了2个儿子，一天打2份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句话是她每天的真实生活，也成为了英姐视频的防伪开头。
4: 对，视频当中呢，英姐真实记录了她忙碌的一天：早晨干保洁，中午工厂做饭，晚上回家做家务，麻利紧凑的干活画面，再搭配上充满网络热梗的文案，把远离大部分受众的中年打工生活和年轻化的表达相结合，可谓是吸引了一批网络孩子。
5: 还有一位博主叫奶奶会调鸡尾酒，她是家里晚辈从监控记录的视角来出发的，将自己92岁奶奶每天的动向进行剪辑，5点起来干农活，常常跟串门的闺蜜们聊天聊得火热，奶奶充实的老年生活配上轻松欢快的 BGM 啊，让网友们感觉像是在玩老年版的冲关游戏，轻松实现云陪奶。
4: 真实展现老年人居家生活的背后，也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刻板印象。92岁的奶奶，大家听这个年龄其实都非常大了，对吧？但年龄大，心态生活却是非常充实。有一位奶奶晚上睡不着，还爱起床喝点雪碧，每期视频之下呢，就会写着什么92 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她都会成为热评，也逐渐地打破了大众对于以往留守老人孤独的固有认知。
5: 这样的中老年创作者还不是少数的，以拍段子爆火的千万粉丝创作者周大爷不服老，也模仿这个赛道拍了一期视频，叫做1959年退休男生独居 Vlog。
4: 在视频当中经常

0: 还有你像刘娘娘很忙、老好、一流，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的风格和记忆点打破大众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短视频舞台耀眼的新势力。
1: 你看他们的这个视频内容呢，也是填补了平台上啊中老年生活内容的空缺，也扎根于平凡的生活和日子，将买菜做饭、邻里串门、家常、干农活等这些琐碎日常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与包装过度、同质化严重的年轻网红内容呢，形成了是鲜明的反差，以毫无雕琢的真实感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们的内心。
0: 是的，那说到中老年 Vlog， 它的集中出现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内容生态上的需求以及平台支持等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现。
1: 嗯，那么在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像某音呐、某手啊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则恰逢其时的为中老年人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与社会交流的新的窗口。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老年 Vlog 的加入呢，其实为整个的社交平台还有视频的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满足了不同的年龄段的观众对于内容的多样化的需求。再比如像养生保健呀、老年生活方式啊、隔代教育等等，它本身就有着天然独特的吸引力，还有它独特的价值。
1: 然后再通过评论区里啊，你看年轻受众跨越时空隔阂的这种共情互动，也是打破了代际的次壁缘，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一个新的桥梁。
0: 有一位博主叫做奶奶会调鸡尾酒，他这评论区里天天可热闹了，经常能看到众多的互联网孙孙们发表评论说，哎呀，一天不看咱奶奶我是浑身难受，说我奶奶如果还在世应该也像她一样吧，奶奶真的好可爱呀，咱奶一天的运动量得超过多少年轻人啊。还有说好喜欢奶奶呀，好可爱，一天可以干很多事儿，觉得很有趣，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和奶奶待一整天呢。
1: 中老年群体啊，目前是互联网最大的一个存量，互联网巨头也早已经进军银发赛道了。无论是你像什么银龄学堂啊，还有什么教老年人用手机呀、还是某音的银色闪耀计划呀，其实都在积极的抢占这一块增量的市场。
0: 中老年 Vlog 赛道虽然是比较新兴的赛道之一，但本质上还是中老年在 Vlog、 在田园风等等这些热门元素基础上的又一层叠加。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活动力满满。
1: 是的啊，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这些高能量老人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继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是的，
1: 或者说说你身边的这些老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家里的老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忙碌的节奏，又或者也可以是躺吃躺吃型的，都欢迎来把实战经验来发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2: 还没录得的了。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3: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八尺竿头？
2: 定系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走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6: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5: 是的，最近让我败火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看老年生活 vlog。不过呢 ，vlog 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主战场，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同辈压力就扑面而来。但是老年版那就不一样了，降压败火有奇效。
6: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众多的老年 KOL 当中啊，挑选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老奶奶，和大家一块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有从不绝望的主妇，

0: 时尚女魔头，还有老不正经的女编辑啊。
1: 先来说一位来自于日本的坂井顺子，今年75岁。这75岁的顺子女士，25岁呢就做了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近50年。哎，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人生最乏味的打开方式，那么请看她，哎呀，精神灼灼的样子。很显然，最好的保养品那就真的是不上班。
0: 古稀之年的家居博主的日常生活到底和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在我看来啊，她剔除了一切的表演型的精致，而是把完成每一个重复的动作和每天必要的事情作为一种有趣的而且很有信念的事情。
1: 顺子呢，几十年如一日，在每天清晨的5:15准时起床，等到7点，已经麻利地完成了10件事，其中还包括为家人准备营养的摆盘精致的早餐。
0: 他们共同住在3层独栋的小楼里，老两口住1层，女儿一家住2楼，儿子一家住3楼。顺子呢，每天都要准备9个人的这个晚餐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苦差事，但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并且乐在其中。
1: 他绝不允许让前一天遗留下来的凌乱和污渍影响到第二天的心情。家中不论是房间、柜子内角还是空间，都是边边角角都会随手清理整理。
0: 最治愈的就是看他将新鲜的这些配菜逐一的洗净、切好、过油、码放整齐，每一片食物呢都被真诚的对待，这样的慢条斯理非常抚慰人心。
1: 身为主妇，就一定要为孩子或者丈夫忙前忙后，为家庭来鞠躬尽瘁吗？顺子人家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就算是一家九口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我们是三家人的意识，可以相互扶持，但绝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不插足孙辈的教育。更时髦的是，她和丈夫分房睡多年，这距离感和亲密感都能享受。
0: 她还有一间开了20余年的烹饪教室，将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呢传授给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主妇，还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一本名叫做《生活良方》的书，启发了许多人。
1: 是，我看到了许多读者呢都是给这本书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倒不是因为说内容有多高深，而是心怀感激。压力过大，生活苦闷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翻看，即便可能和顺子相比咱们只能做到及格，但同样能够收获安宁和开心。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啊，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张明书，他69岁了。如果感觉教科书籍式的日式主妇生活离自己太远了，那么这位韩国奶奶的人生步步踩在年轻人的兴奋点上。
1: 是的，这位明书老奶奶，她是第一位去意大利米兰留学的韩国人，是当之无愧走在时尚前沿的奶奶呀。
0: 哎，不过呢，中国朋友听说她大都是因为综艺节目当中的一段发言，博学又客观的形象将好感度直接拉满了。
1: 包括她在 YouTube 频道短短3年的时间吸引了有近100万的粉丝。年轻博主追的那些热点，她不仅是拍的同样有趣，而且人家这言谈举止当中还多了一分岁月沉淀之后的娓娓道来，还有真诚。
0: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都不知不觉地看到了视频最后，以前一直很怕变老，现在觉得如果能这样老去也很不错啊。
1: 现在呢，这位博主他是在韩国和意大利两地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从事着看着光鲜亮丽的时尚事业，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呢是简单自律，注重品质，但并不奢靡。
0: 他坚持每天称自己的体重，及时的调整饮食，通常呢晚餐只是坚果和蔬菜，搭配一杯预防骨质疏松的黑啤。
1: 护肤步骤也化繁为简，平时呢他不化底妆，是用温水反复清洗之后只涂爽肤水、乳液和面霜。每天早晚呢，他会选择各做一次瑜伽，防止肌肉和内脏下垂。到现在年近70的他，这走路姿态依然非常挺拔。
0: 他坦然地接受一切变老的迹象，并且坚持用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去与衰老对抗。
1: 他和粉丝坦言说，奶奶头发不多了，洗头之前呢抓抓头皮能够缓解脱发，为了锻炼注意力，在米兰的家中一直睡在上层近乎和地面垂直的梯子，每天都上下2次。
0: 哎，看似是人生赢家，其实呢明书老奶奶呀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酷。普通家庭出身的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就被迫接受了家里结婚生子的要求，但一时的选择并没有成为永远的牵绊，她还是勇敢地走出去了。她也不是什么不老神话， 只是养成了一身延缓衰老的习惯，并且坚持到底，自律到老。
1: 此时此刻，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我们都是小朋友，那他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你像他睡前一定会阅读杂志，并且坚持写作，遇到不认识的意大利语单词呢，就会及时的去查字典来进行补课。
0: 您说老奶奶一直过着高质量的人生，所以呢，每当被人问起想不想重返年轻的时候，他的答案都很笃定，他说不想，年轻过一次就心满意足了。
1: 还有一位老奶奶，也不算老奶奶了，人家才59岁啊。这位是头发花白的法国女士，她曾经是法国版某一杂志的专栏编辑，在人均优雅的巴黎女人堆里，她恐怕是最疯癫的那一个。
0: 没有人能愁眉苦脸的从她的 ins 里面走出来，她的每张对镜自拍都很魔性，没有刻意的构图，也不加滤镜，造型呢总是出其不意，表情不是在狂笑就是在憋笑。
1: 事实上，苏菲这位59岁的，不能叫奶奶，叫阿姨，但叫姐姐吧。其实人家是上了年纪之后才放飞自我的。12、13岁，当时她就开始白头发了，也曾经有过外貌焦虑。她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染黑。不做全职之后呢，她才不再端着，任凭白发野蛮生长。她戏称说：“现在啊，我重新长出了白发，就好像是又回到了十几岁呢。”
0: 她的家比她的自拍更具法式风情，推开落地窗就能够俯瞰整个的花园，家中的大多数的家具和小物件呢，都和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有关，房间各处都是布满了温柔的力量。
1: 她也挺特别，她呢选择在女性最为普遍感到焦虑的28岁到40岁，选择了不恋爱、不结婚、不找伴侣，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唤醒自己的全部感官，享受一个人的自在时光。
0: 59岁生日过后，她以半裸的形象登上了法国的著名杂志。她很清楚，到了她这个年纪，性感已不再是纯粹的身体诱惑，但无论是年龄本身还是男性凝视，都让女性很难真正走出年龄的焦虑，而试着欣赏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课。
1: 在他的视频当中，在各种自拍还有诙谐的语言背后，其实就藏着苏菲他对于生活的理解。那他也相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就应该体现出不同的性感和魅力，以最戏谑最有趣的方式去变老，正在影响越来越多人去取纳自己。
0: 是的啊，年轻人的焦虑症结在于过度的关注别人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特别提到的这三位资深美女们，是吧，她们显然已经是学会了关注自己，并且从中呢获得了超越年龄的巨大的能量。
1: 其实看完她们的日常，我感受到了一种温和而且明确的指引，生活不易，但生活的本质并不复杂，卸下包袱，大家都可以用心过好每一天。
0: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就连老去也可以是一件挺神秘挺好玩的事儿。
1: 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10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0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
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3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3本学历

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86%，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她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3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她，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应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2。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1，放弃了这次面试，
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诚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地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的

需要在2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2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综艺入学3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综艺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2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2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3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1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

0: 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颖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颖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颖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段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1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妙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妙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妙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
后来她的男友安慰她，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妙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她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妙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妙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妙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妙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妙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妙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妙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零零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7: 哎呀，不对吧，大哥，
18: 你这别再买的吧。
1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8: 哦，
1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6: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19: 五人是八千转，
13: 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1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4: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长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此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甫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快板名家王双福先生带来的一个助演节目叫单刀会。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另外的一位助演嘉宾，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哎，王月波呢是北京评书的传人，在这场演出里他带来的是一个短打书目《雍正剑侠图》，讲的是佟麟出世。我们将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桥段。首先来听第一部分。
20: 说各位，您往京南看，在北京的南边，直隶霸县佟家庄出了一个英雄。有道是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是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棒的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水平不一样，有练得好点的呢，也有练得次点的。在佟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佟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儿，就知道佟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没练过。弹腿分10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10路弹腿呢，有4路是回回弹腿，清真贵教，不轻易传人。大叫的呢有6路，那么这佟麟呢就是在这6路当中练习了这么1路。练得怎么样呢？这个佟麟这个武术啊是也不在2无眼以上啊，也不在2无眼以下，整在2无眼这儿。那位说我们听过雍正剑侠图，

丛林不是主要的人物吗？啊，不是书胆吗？大武术家吗？那是后来。这晚18岁的丛林，三角门四门斗，庄稼把式，可是有劲啊。这有劲不是练的，是天生的。那小伙子吧，三棒子勒不躺下，可功夫没少下。你问他练得不怎么样，还是每天都练，不贪睡，起得早。童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跑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这么一趟拳，踢这么一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呢。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童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那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童浩善呢，哎，够个圆了，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说现代话吧，有点积蓄。所以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童浩善知道童林这孩子很本分，自己的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呢练武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不是十分的干涉。童林呢也确实不惹事儿，每天练完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呢该干活干活。哎，到了下午后晌了，就有跟他班上班下的了，都是青年练武吗？不能一人练呢，得对着打打，对着练练。反正这么说吧，每天练。这天呢跟往常一样，童林呢顺家出来，到树林打一趟拳，踢一趟腿，汗也出来了，小褂穿上，往回走，进村子的东口。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植耕下业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梆子一锣，梆梆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飞呀、啊，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要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商量事儿来。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丛林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这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呢？洗澡了，凑一块儿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

晌午觉睡醒了才来这牌呢，今儿仨人起冒了，不知怎么凑一块了，那意思啊，上午咱们就来一会儿。可是这个斗牌呢，得四个人来，三缺一，这难受。不知哪位爱来牌啊？过去的纸牌就跟现在这个麻将这意思差不多，说仨人拐末也能玩，没劲，非得四位来的有意思。要是三位说好了，这位老不进来可着急了，三缺一最难受。仨老头呢商量，你说这么早拍谁家门也不合适，咱们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晚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们等，多看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了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哪难受啊。那俩一听行，走吧，仨老头上那更房门口揣手这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呵，人不少了，今儿个你这邪性啊，怪了，没人，盼来盼去把童海川给盼来了，童林练完功正打东村口这进村，老三位一看是童家那孩子海川，海川来，童林一听有人叫他，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老哥仨这儿凉快呢，哈哈哈，他说是我呀，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你就这样，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在这儿等着，啪啪啪一说仨人这主意，这不你打这儿过吗？孩子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家走吃早饭去了，早饭我有，看见没有，大叔我这带着饽饽呢，一会儿你来个饽饽垫垫，盯一会儿你再走，干嘛呀？没事儿哈，没正事儿，会来牌啊？会来啊，太好了。对了，还有一关键的事儿，带着钱的吗？有钱吗？佟林听没有，佟林说我上小树林练武去了，我带钱干嘛呀？哎呦，没事儿，我先借给你，我先借你几十子儿，先来着，输赢都算大叔我的，要我们仨人这难受啊。哎呀，佟林有点不乐意，那位说为什么呢？佟林的家教太严，佟海川的爸爸是个本分人，打小告诉佟海川九色财气吃喝嫖赌哪一样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的家趁人直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恶习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

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千顷地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学坏。错来他家里头呢，沙家达子过年的时候也玩，同龄会，可从来没在外边玩过。有心说不来吧，仨老头这会儿挺阴气，确实就缺把手。我这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那年头当然没这词儿啊。他是这么想的呀，可你要是玩吧，我爸爸知道不干呢。他脸上稍微的这么一迟疑，带出为难的意思来了。这仨老头一看，爷们儿，可别为难。你是不是怕输钱呢？哦，那倒不是，我也没带着钱，您借给我，输赢不能算您的。我怕我爸爸说我，不能。哈哈，分跟谁来？你爸爸家教严，管你是对的。我们素常可也知道，佟员外呀，佟老头是好人，可是管你呀，就稍微严了点。但是你得听话，他怕你学坏。你要净跟那个嘎杂子琉璃球玩啊，那是不容易学好。你看我们仨都什么岁数，胡都白了，头发也白了，能带着你学坏吗？这个小牌啊，仨子儿俩子儿，就是你爸爸在跟前儿，我让你爸爸玩他也得玩。你这子当啊，尽孝，陪我们仨老头玩一会儿。他也不知道，哎，就即便他知道了，有我们仨，我们仨人的面子还保不了你吗？绝不会申斥你，责备你。听我的，爷们儿，多个来手替你，你走你的。我们还跟这个牌手啊，哎，我们都打惯了的，还真是加一新人还玩不惯呢。啊，佟林一琢磨，都说到这份上了，陪仨老头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大叔，咱们可就一会儿，再有一个，您说那输赢算您的不成，得算我的。您先给我俩钱，我陪您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女玩就行。来来来来，仨老头三拽两拽，把佟林给拽这更房里来。更房里头有炕，炕上边有小炕桌，牌是老头带的。他这个炕桌呢，一边坐一个，靠里边坐一个，外边跨炕沿一个。这屋子呢，进身呐，不是很长，由门这进来，拖鞋就上炕，坐在那儿脸冲外，对着这门，脑袋后头呢，有个后窗户，上枝下摘的后窗户把它扬起来，为的是前后通风，这屋子凉快。仨老头一看，海川，你的腰腿好，你上里边去吧。哎，佟海川把鞋脱了，乖唧乖唧土，往炕沿上这么一搁，上炕，脸冲外，盘腿儿，往这炕桌里头一坐。那位说：“你说这点事儿怎么那么细致呢？”书没有废话，是说书交代的哪句话都得有用。后脑勺冲窗户，脸冲外，您一会儿可就听明白这书在哪儿了。俩老头一边一个，最外边这跨炕沿，老头把牌掏出来，把零钱拿出来，一五一十这么一分，先借给佟林点儿。佟林跟前摆这么几十个小子儿，就是小智钱。哎，把牌，什么叫搬牌呀，抓牌呀，哎，这就开始耍上了。佟林会来不会？会来，来的还不错。为什么呢？

0: 年轻脑子快呀、啊。这仨老头儿，你别看仨人，还真有点转悠不过佟林。赶佟林这一玩上啊，挺高兴。为什么呀？素常不玩啊，他天天没这个娱乐呀、啊。我说的这清朝康熙年的书，那老人有什么娱乐？尤其在乡下，太阳一压山就睡觉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繁华，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这一高兴，把这钟点可就忘了，手气还挺壮，排路还挺顺序，左呼一把右呼一把，没少赢这仨老头。一会儿跟前这铜子啊，堆起一小堆来。可这功夫呢，陆陆续续这更房里头啊，就来了人了，也有素常跟这仨老头打牌的人，没有轰佟林的意思，看着佟林耍钱怪可乐的，怎么没看他来过呀？大伙儿一看，哟呵，佟家那孩子海川，他不玩这个，怎么他今儿陪着老三位玩上了？咱别搅局，咱们看着吧。大伙儿都看歪脖子胡，看您可听明白了，看这三家的，看不见佟林的。为什么？佟林脸冲后，后边后窗户，你要想看也行，要么你上炕蹲在他身后头看，要么你绕三间房子后头去，那窗户反正支着呢，在外边扒着窗台瞅，谁能费事为一把牌转后头看去？都看这三家玩，这功夫一大呀，佟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吧？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评书，接下来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带出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天津的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也是相当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5: 今天是相声专场，
6: 哎，
5: 这个说相声，
6: 嗯，
5: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6: 哎，
5: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6: 形式很简单。
5: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6: 那当然了，
5: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6: 哎，
5: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6: 这话一点不错。
5: 我这个人的爱好啊，
6: 嗯，
5: 就比较广泛。
6: 是啊，您爱好什么？
5: 我最喜欢的，
6: 嗯，
5: 什么呀？知道吗？
6: 什么？
5: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1: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
0: 啊，
1: 京剧啊，
0: 嗯，
1: 生旦净末丑，
0: 行当齐全，
1: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0: 它风格不同嘛，
1: 比如说呀，
0: 嗯，
1: 老生，
0: 对，
1: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0: 那就多了
1: 啊，
0: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1: 哦，
0: 马派马连良，
1: 嗯，
0: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1: 哇，
0: 嗯，
1: 知道这么多，
0: 那还用说？
1: 哎，这么着，
0: 嗯，
1: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0: 唱京剧
1: 啊？
0: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1: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0: 哇，
1: 行吗？
0: 好啊。
1: 啊，
0: 那你唱哪出戏？
1: 哪出戏
0: 啊？
1: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0: 这怎么还不告诉？
1: 考考你啊，就会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0: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1: 都听过？
0: 那可不。
1: 来，你听这个。
0: 行，
1: 听啊。
0: 嗯，
1: 听这是哪一派啊？
0: 可以，

0: 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0: 唱的好好的，
1: 别辞了，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2: 哪一派？
0: 哎，
2: 哪一派都不是。
0: 怎么
2: 呢？你唱这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骆玉笙，
0: 骆老太太，行啊你！
2: 怎么着？
0: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2: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0: 哦，
2: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的。
0: 你父亲弹弦的？
2: 哎。
0: 哦，对
2: 不对？
0: 想起来了，你父亲弹弦儿，
2: 哎，
0: 弹三弦儿，对不对？
2: 对，
0: 我见过，
2: 你见过？
0: 见过，太见过了，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2: 哎，是不是？
0: 跟你一样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2: 我爸爸这模样，
0: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上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2: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0: 你算算，他还有个小唐螺。
2: 谁呀？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0: 没算过。
2: 他是曲艺老票友，
0: 哦，
2: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0: 那是老弦师啊。
2: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0: 好，你看看。以前呢有这么一种说法。
2: 怎么说呀？
0: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2: 有这么说的？
0: 看来这是偏见的。
2: 怎么还偏见呢？
0: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2: 哎，我证明什么呀？
0: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这不外行。
2: 谁是童男子儿啊？
0: 你呀。
2: 我孩子都14了。
0: 多大了？
2: 14岁。
0: 14啊？
2: 哎，
0: 14你算少年。
2: 对喽，
0: 少年儿童。
2: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0: 我问你孩子干嘛？
2: 我今年39了。
0: 39了？
2: 那可不。
0: 你
2: 嗯，
0: 你有这么大吗？
2: 这我还说瞎话。
0: 哎呀，

0: 我看你留着个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这是人，这
1: 童男子
0: 啊，
1: 这还一脸褶子，
0: 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1: 你瞧，你仔细看，
0: 我仔细看，
1: 看看看这儿，
0: 看什么？
1: 看见了吗？
0: 啊，
1: 鱼尾纹，看、
0: 啊、皱纹啊
1: 啊，
0: 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1: 谁？
0: 这属于什么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1: 谁小人老脸啊？
0: 啊，
1: 我这快四十了，我得算中年了。
0: 我算中年？
1: 那当然了。
0: 就算你四十，
1: 嗯，
0: 快四十了，算你四十
1: 啊，
0: 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0: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
1: 嗯，
0: 现在啊，二十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0: 呵，我见了
1: 哦，
0: 有这么一回啊，
1: 啊啊，
0: 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0: 叫什么呢？
1: 啊，
0: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
0: 啊，
1: 就在这个南市口，
0: 啊，
1: 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0: 咱们的园子
1: 啊，
0: 在那次晚会上，
1: 嗯，
0: 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1: 哇，
0: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
1: 嗯。
0: 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0: 他刺痒啊！
1: 啊，
0: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0: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
1: 了。哟，反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哎，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1: 啊，
0: 武松，
1: 哦，
0: 打虎遇凶那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嘿嘿。单弦三大派嘛，
0: 啊，
1: 荣、长、谢，
0: 啊，
1: 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这有什么？
0: 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0: 我没赶上啊，
1: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啊？
1: 谁呀、
0: 啊？他的弟子，
1: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0: 可是把词儿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哎，
0: 前面是这个起头，
1: 嗯，
0: 数唱，
1: 对，
0: 提了啊，
1: 嗯嗯，
0: 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1: 嗯嗯嗯。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噔噔里边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个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

0: 咚噔咚。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2: 别着急，往下唱。一到在他家去做长工。
1: 哦，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可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难怪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呢。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哎，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不提了。
0: 哦，
2: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哎，

0: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心明目
1: 啊，
0: 挨得上吗？
1: 太挨得上了。
0: 嗯，
1: 他说的有道理呀、啊，
0: 有道理。
1: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
0: 啊，
1: 能使人长知识，
0: 哦，
1: 让人明白事儿，
0: 是啊，
1: 不犯错。
0: 对，
1: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0: 对对对，
1: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
0: 啊，
1: 都常来听曲艺啊。
0: 那可不，
1: 这都是最文明，
0: 嗯，
1: 最礼貌。
0: 对，
1: 最讲道理的，
0: 嘿，
1: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0: 没有，
1: 没有说听完曲艺，
0: 嗯，
1: 出去劫道去，
0: 嗯，
1: 拦路抢劫，
0: 嘿，
1: 发坏，
0: 嗯，
1: 是那个
0: 啊，
1: 那都不爱曲艺，
0: 那都爱什么呀？
1: 那都爱，我哪知道？
0: 他也不敢说，
1: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0: 哎，这话倒对，嗯、这个曲艺呀、啊，不仅有艺术性，
1: 嗯。
0: 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1: 太对了。
0: 嗯，
1: 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
0: 啊，
1: 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2: 嘿，
1: 我啊，
0: 嗯，
2: 哎，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0: 啊，哎，不不
2: 不行，
0: 您可别客气啊。
2: 哎，唱不了，不行不行不行。
0: 哎，不。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呢。
0: 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0: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0: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没有款音儿，怕不行。
0: 您唱唱，
2: 非让我唱。
0: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0: 啊，白派京韵大鼓，
1: 白派听过吗？
0: 嗨，不光白派呀、啊，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双重”的，那个什么？
0: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啊！
0: 哦，
2: 来试试啊！
0: 嗯，来了。
2: 别露相啊！
0: 嗯，
2: 别露相。在这先尝后买，
0: 我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0: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
0: 嗯，
2: 没有板，
0: 哦，
2: 自个儿哼哼过门
0: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0: 还咽咽啥？
2: 季秋霜重燕声哎，徐湛。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就掩藏台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垂危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0: 好
2: 只见他
0: 嗯
2: 还往下唱吗
0: 哎别打住
2: 啊
0: 接着来
2: 哎
0: 接着唱
2: 还接着
0: 唱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0: 只见他气息奄奄、
2: 啊、对对气息奄奄
0: 改梅花调了
2: 身体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似乎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2: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0: 真是老当益壮。
1: 你算有谁啊？
0: 嗯，
1: 有花五宝，
0: 花
1: 小蓝云，
0: 嘿，
1: 王玉宝，
0: 哦，
1: 史文秀，
0: 嗯，
1: 王凤山，
0: 啊，
1: 赵玉明，辛运霞，哦呦，我全上了，
0: 哇，
1: 哎呀，好嘞，
0: 哎，啊，这么多老企业家全来了，
1: 全上了，
0: 我呀，嗯，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1: 每一位我都在这儿学学，
0: 您都学学，
1: 好嘞。好，我在这儿学学啊。
0: 对，
1: 您各位听听啊。
0: 啊，
1: 您听像不像？
0: 哎，
1: 您听词要是不像，
0: 怎么样？
1: 那就算我对了。
0: 哎，这叫什么话呀？
1: 像不像三分样？
0: 哎，行。
1: 像。

0: 防御宝的秋景。
1: 那个冬天短，那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娘娘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儿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的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你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学不上来吗？还落个疼人、
1: 啊、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嗯、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1: 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0: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的里个隆的咚，哎，弦跟上了。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的里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里个当，
0: 还够合脱的，
1: 双。

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可。

0: 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0: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哎，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合说的相声听曲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3: 乘风逆荡，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3: 危机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3: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3: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之前2期的节目里啊，我们为您回顾了青帮的由来和演变的历史。当时间来到20世纪初，得风气之先的上海日渐繁荣，青帮势力也在这里潜滋暗长，并日趋做大。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旧上海青帮三大亨的发迹与归宿。晚清到民国，中国的帮会势力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帮会依附于各种政治力量，一改往日非主流的形象，堂而皇之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民国时期，三星公司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鸦片集散地，他的三位老大各司其职，各有专长，有过长达10多年的顺利合作。法租界里黑白通吃的黄金荣，军界上下通透的张啸林，和精明的帮会生意人杜月笙，形成了三人组合后，这个警匪合一及黄赌毒于一身的黑社会就腾达于上海滩了。1918年，这个年份对后来的青帮三大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年， 三星公司在上海滩公馆马路，也就是今天的金陵东路上的维祥里挂牌成立。51岁的黄金荣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从1892年开始，他在法租界已经混了20多年，从余姚到上海当学徒。法国人以华制华时，他进了法租界的巡捕房，开始他警匪合一的生涯。这个黑白通吃的包打听，已经在警察局以外的天地里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这位青帮帮主光门徒就收了1000多，他不仅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本身就操控着庞大的黑社会。几年后，黄金荣的门下又多了一个门生，在上海开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恒泰号失利的蒋志清，为了自保，拜到了黄金荣的门下，全凭黄的几句话减免了所有的债务。1922年的6月，蒋志清登永丰舰救护陈炯明炮火下的孙中山，他与孙中山的渊源从那时开始，最终当上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这个蒋志清当然就是蒋介石，蒋志清是他当时的学名。张啸林在这一年41岁，是蒋中正的同乡，出生于小康人家，从小就好逸恶劳，上过学堂，进过工厂，但是除了打架一项之外，其他的均无长进，全凭混黑道出人头地。从慈溪到杭州当过几年地痞，后来总算是在杭州上了武备学堂，但还是不争气。但是这段武备学堂的经历使他结识了一帮后来的北伐军人，为他移居上海之后的事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年开始，在上海滩地位日重的还有一位比张啸林小9岁，比黄金荣小19岁的男子，他的名字叫杜月笙。30岁的杜月笙头脑可比黄张二人都要灵活，他的人生哲学中有3碗面：情面、场面和体面。30出头的杜月笙是上海浦东人，为人活络，仗义疏财，人气极旺。从他改名之举即可看得出他交结之广。国学大师章太炎引《周礼·太司乐书》中的“西方之乐为庸，东方之乐为笙”，劝其改名为杜庸，号月笙。从此，他便改名杜月笙。清末民初的第二次禁毒运动，是因为袁世凯的死去而戛然而止。从此，毒品再度泛滥，这也成为黄杜等人张罗贩毒公司大发展的起点。利用黄金荣在租界保护伞势力，说服毒品公司大土行移师法租界，以便像保险公司那样的收取保护费。三星公司有了黄金荣在法租界的黑白势力，提运鸦片就像是做正当生意一样自如。当时公司气势之大，从一些老上海人的习惯用语中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们称三星公司为大公司，不是区别于小公司，而是区别于当时上海滩上任何的其他公司。三星公司游刃有余到何种程度呢？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系主任苏之良教授曾经考证，中国第一家新闻报纸《字林西报》上刊载过这样一段文字：现有一鸦片贩运机关，其活动规模比过去5-6年来当局注意到的任何活动都要广泛，其一年的利润相当于北京政府财政收入的1/3。黄金荣能够派出巡捕房上百名越南巡捕帮他押运鸦片，为了安全还能动用警车为自己的鸦片仓库进行巡逻。三星公司的鸦片无论是从吴淞口进港还是从16铺码头到岸都不会被检查，而是直接送到法租界保存起来。押运车辆途经哪里，哪里就会一片漆黑，所有的电源都被控制。 黄金荣在巡捕房当探长，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出面，但他对上能使总巡法国人费沃里对三心网开一面，对下呢又利用了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所长，他让头脑灵活的杜月笙当经理，张啸林又在杜的手下当过副经理。张啸林这位浙江武备学堂第四期的肄业生，在杭州上学的时候结交了不少的好友，比如他的同窗同事张赞阳，后来就成为了浙江省的省长。据苏志良教授考证，江浙及上海一带的军阀、警察，还有一些北洋时期的军阀，是张啸林的朋友。对张啸林的生意常有关照的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淞沪警察厅主任秘书刘元普、镇守使署秘书长江干亭、缉私营统领余业峰等等，这些人的能量不仅是帮他对付鸦片运输途中的各地的流氓，更主要的是为他打开毒品的江浙通道。每到逢年过节，一份长长的贿赂名单就会照顾到方方面面关照过三星公司的人，其中有法国总领事，也有从天津跑到上海来闯码头的袁克文。三星公司成立之后，黄张杜三个人有过长达10年的蜜月期。作为黄金荣的左右手，杜张二人曾经情若兄弟，当然他们也真的是结拜过的兄弟。张啸林和杜月笙两个人曾经把房子都建在了一起。华各聂路，也就是今天的宁海西路上，两家院子之间专门开了个边门，方便互相来往。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善还认张啸林做了干爹。杜月笙会赚钱，也很会花钱，他依靠与国民政府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关系，得到了内部消息，买公债发了大财。1930年代以后，杜月笙的势力开始超过黄金荣。看到杜月笙发了横财，张啸林也通过杜的关系买过一些公债，并且赚到了大钱。但是张啸林是一个不会满足的人，他的心底毕竟还是不服气。与黄杜不同的是，因为和北洋政府有过联系，张啸林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并不睦，这就使他在想当官想疯了的时候投靠了日伪当局。再者，张也不像黄杜二人在文化上有着民族认同，这倒不是说黄杜精忠报国，但是黄金荣和杜月笙严格地恪守青帮的帮规，抗战的时候也是主张辅助抗战建国，加上他们平时都爱好听一些评话、评弹、京戏，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呢也产生了民族认同感。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郭旭印评论张啸林的时候说，这个人的特点就是有奶便是娘。1937年的10月，日本步步进逼之时，蒋介石给杜月笙发过电报，要求三大亨到香港去，不能投敌。黄金荣这一年70岁，不想千里迢迢的南下，他保证不再出头露面。杜月笙奉了蒋介石的命令，11月就避至了香港，与戴笠合作锄奸抗日。偌大一个上海滩，这一下就都留给了张啸林。张啸林的门徒组织了新亚和平促进会，倒卖粮棉军火和药品，大发国难财。到了1939年，竟然出面筹建伪浙江省政府，踌躇满志的欲出任伪省长。军统方面一刻也没有放弃锄奸，但是几次都未能得手。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据苏志良介绍，虽然没有找到直接证据，但最终除掉张孝林，杜月笙是参与其事的。8月11日，张孝林从汪精卫伪政权和日本特务机关里捧回了浙江省省长的委任状，但他的死期还有3天就到了。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40年的8月15号，上海报童又有了一个可以大声叫卖并被一抢而空的理由。申报上刊出了昨华各聂路血案，张孝林遭枪杀的标题。这一次戴笠锄奸，终告成功。抗日战争中，黄金荣和杜月笙没有辩解。黄金荣毕竟有门生蒋中正的关系，再加上他早年对孙中山的资助，所以他在国民政府一向是有靠山的。尽管日军军官3天2头的拜访，软硬兼施，但是他还是没有下水。他一生之中几次历史转折都是过度平稳，到头来也还算是得到了善终。晚年的黄金荣还是对国民政府绝望了，他开始与共产党方面的人有接触，杨虎、潘汉年是他经常交往的人。不过黄金荣年事已高，总体上采取保守的态度。1932年的128淞沪抗战和1937年的813淞沪抗战，杜月笙都积极地捐款捐物，出过不少的力。抗战时期，为了阻挡日本军舰驶入黄浦江，国民政府命令军队把破旧的军舰自沉吴淞口，但当时军舰很有限，于是就动员了航运公司去支援一些。杜月笙当时已涉足工商业界，带头自沉了不少的船只。杜月笙不光在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中捐助国民党的军队，也给八路军捐过不少的钱款，还捐了1500套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交给潘汉年。要说他当时有多么的了解共产党八路军，或者对八路军有多少的好感，那倒也未必。在坚持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他做事的宗旨是多个朋友多条路。但是杜月笙和黄章二人毕竟是不同的。上海滩当年流传着黄金荣太爱财，张孝林很能打，杜月笙

会做人的说法。杜月笙的会做人是因为他太过穷苦的出身。杜月笙四岁就成了孤儿，这种出身使他在激烈的社会上使尽浑身的解数，要努力地处理好所有的关系。对上，他与孔宋两家私交密切；对下，徒众们也说不出他一个不字。帮里兄弟见面就向他要钱，他也不发脾气，为此一年要花掉数百万两的银子。结交自申报主编史亮才、大教育家黄炎培，到贩夫走卒的各路朋友，全靠这种处事的哲学。袍哥首领川军范绍曾到上海的时候，与舞女黄自英产生了恋情，被细心的杜月笙看在眼里。范绍曾回到四川之后，杜月笙就出钱赎回了黄美女，飞机送到了重庆。当年此举被称为千里蝴蝶飞，万金赠美人。范对杜的报答则是保障了杜在四川境内的毒品制造和走私业，这种能挣会花的本事也不是黄张二人所能学的。况且凡此种种仗义疏财的行为，也为杜月笙赢得了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迟五天的好名声。杜月笙不仅名声好，而且也开始向文明世界看齐。他帮里的门徒都不许短打扮、斜叼烟，他本人也是率先垂范。当时是没有空调的，上海潮湿闷热的夏天，他一样会穿着长衫，扣子紧扣到下巴，待人接物力求文质彬彬。他戒掉了帮会头子戴大钻戒的习惯，开始向中产阶级的做派靠拢。当时的上海的黄包车夫、短衫阶层就喊出了做人要做杜先生的口号。苏志良说，杜月笙的为人是比较艺术型的，也的确像是小说电影中所表现的那样，他靠散财来建立起自己的网络。在解释杜月笙具有进取心时，苏志良说，1927年后杜月笙开始从事工商业，并成为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这与保守的黄金荣是不同的。杜月笙和黄金荣都与国民政府和中共地下党有过来往，不同的是黄金荣与政治稍远一些，而杜月笙与政治更近一步，这也导致了他们在1949年一个留守上海，一个远走香港。杜月笙最早与中共后来的领导人发生间接关系是通过张世钊。19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一部分进步青年要到欧洲去探求真理，张世钊就来找杜借钱并说明了来意，而杜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考虑，就借出了这笔钱。到了1926年，杜月笙又接触到了陈独秀和上海工运的领袖汪寿华。在筹备工人暴动期间，他与汪寿华接触过8次，他还曾经问过汪寿华，如果跟了共产党，是不是还能继续让他贩卖鸦片呢？但出于他的流氓特性，在1927年的4月11号，蒋介石决意屠杀共产党的时候，杜月笙在蒋介石的授意之下把汪寿华骗了出来，打手们一拥而上，把前来谈判的汪寿华杀害了。从这个血腥的清晨起，杜月笙就开始执行蒋介石在上海的大屠杀命令。22年过去，现在是中国共产党把蒋介石赶走了，杜月笙开始害怕起来，他怕中共跟他算账，所以尽管他与负责上海地下党工作的潘汉年素有来往，他也向八路军捐过款，但他还是不敢留在上海。他在离开上海时对共产党保证过不与中共作对，事实上他也要求能够自由地来往于沪港之间的弟子们与新政权合作。合作是杜月笙一生的态度。蒋介石也派人劝他去台湾，他自己也想过到法国去养老。其实他此时也并不老，也就才61岁，但是由于颠簸与惊恐真的害起病来，他也只能选择留在香港观望。不去台湾也有他的理由，他的晚年曾经批评过蒋介石在国内的大肆敛财
和发金圆券，他本人作为资本家就深受其害。他甚至批评蒋介石政府还不如租界当局。在香港期间，杜月笙对中共采取合作的态度，在把香港中国银行收归人民政府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也购买了新中国的公债，并帮助新中国从香港转运物资。在杜月笙远走香港之后，两个直接参与杀害汪寿华的凶手马祥生、叶超山被人民政权正法。这件事把61岁的杜月笙惊得不轻，还为此加重了病情，并从此不治。82岁的黄金荣没有离开上海，这与他认识杨虎和潘汉年有关，更与中共对帮会的政策有关。对于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刘少奇的看法是观察一个时期再说。周恩来认为要努力使上海不乱，上海不乱对稳定全国大局和恢复经济至关重要。黄金荣交出帮会名单后，也保证过听新政府的话，而上海市市长陈毅也兑现了承诺，对他不抓不杀。政府官员还召见过黄金荣，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向人民交代和认罪。1951年的5月20日，黄金荣自白书在上海著名的两份报纸《新闻报》和《文汇报》上登出后，苦大仇深的上海市民振臂高呼要惩治他，但在政府的保护下，他还是可以安全地在上海吃喝玩乐。当然，他也曾象征性地在著名的大世界门前扫大街，这里曾是他亲手经营的灯红酒绿之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

0: 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3集。
2: 上回说到，在坦白和检举大会上，我下定决心要发言，不单是因为不甘落后，更不想被别人批判或觉得我不老实。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我已记不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对这天的事儿，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儿。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的坦白了出来，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不对，是你自动交的吗？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甄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么不说？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儿，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甄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查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甄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儿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呢。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夺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甄瑞的纸条这件事儿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划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一个叫乔木甲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的残害中国人民。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他痛哭流涕地说，我用这个办法前后就杀了30多个中国人，我的双手染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我从前很少这样具体听到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叙述，更没有听见屠杀者自己的叙述。我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觉得头皮发紧，听完了也还半天不能平静。可是当思想上一转到这笔债的债务人也有自己的时候，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忘掉了被屠杀者的血而怜惜自己的血了。我没有忘记再拿起笔来写补充认罪材料，想叫讯问员尽快地知道我又有了认识，但是

0: 不妥，就又写了一个检讨，说我好像把一切都推给关东军和吉刚，似乎我毫无主动。其实这也都是我主动做的，无论是裁可法令还是颁布诏书和命令，我如果不出自主动也是不可想象的。说来说去，我还没说出究竟有哪一件不是吉刚而由我自己办的。像我对张景惠和五部下命令的这类问题，还是怕说了反而麻烦，不敢说出来。检举认罪的高潮过去了，大约是检察机关进入材料的研究整理阶段，不大找我们讯问了。这天所长找了几个伪满战犯，包括我在内，去座谈这一段时期的感想。在谈话中间，所长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检讨，关于交代这批珠宝的经过，你以前谈了几次都不对，只有这一次谈对喽。我听出话里有点称赞的意思，我又检讨说，我欺骗了政府，心里很不安。我当时有这么一个顾虑，我怕说出了纸条，甄瑞会受到处分。你完全不必为你的侄子顾虑什么，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要努力。所长停了一下，又微笑说，说到甄瑞，我们不会处分他，纸条的事情我们知道，按他原来的要求是要我们去搜查，你搜查出来没收，当然这样做对我们来说更省事儿。可是问题还不在于珠宝，也不单是一个监规的执行问题，主要的是要考虑到在当时情况下怎样对你的改造更有利，怎样使你懂得自觉，知道政府的政策对皇帝也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当时没有采取甄瑞提出的要求，而是把主动权交给你。不过你的侄子可是真的有了进步，你应当向他学习。这一番话确实在我内心引起了惭愧，但是让我现在想起来更感到羞耻的，却是我对所方的苦心体会到的是那么晚，而当时卑鄙的灵魂竟是那么麻木。我对自己的欺骗行为的丑恶，竟会用顾虑侄子受惩罚的温情轻轻冲淡，甚至于把其他的欺骗还在为改造我而用心良苦的所方面前继续隐瞒。事实上我是以欺骗来检讨，结果还是欺骗。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所方的反复动员，讯问员耐心的谈话，政府给安排的充裕的考虑时间，历史血腥罪行的揭露，武士道长期教育下的日本官兵的巨大变化，以及所方为了改造挽救而用的苦心，这一切一切竟仍然还不足以震动我的心灵的最深处，还没使我自动剥下最后一层皮，把那一堆垃圾情愿抛弃掉。但是风暴毕竟是风暴，检举认罪进入了最后定案的阶段。12月25日这天，我又被叫到两丈见方的讯问室里，青年讯问员把一大堆材料放在我的面前，照旧是平时那种平静的声音对我说，这是别人对你的检举，你认为对的就在上面签字，认为有出入的就写上你的意见，认为不对的你可以指出来，可以不签字，一时记不起来的可以想一想再表示态度，总而言之实事求是。我怀着鬼胎接过了检举材料，一页一页地看下去， 为大臣们的检举。

0: 于都是那些公开的作为伪满洲国政权所执行的那些罪恶的政策法令和他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害。对这些我是有足够精神准备的，但是我的家里人的检举，除了那些我料得到的我也自己做了交代的之外，我竟发现原来还有我料不到的他们会知道的事儿。我先看到的是妹夫康庆写的，在我参加溥仪的活动这一小题之下，第一条便是1945年8月9日晚上入宫见溥仪，他正在写一纸条，这时外面正有张景惠和五部六藏等候接见。溥见我即出示所写的纸条，内容是令全满军民与日军共同作战，以击溃来侵之敌人，指苏军，问我有无意见。我答已只有此途，别无他策。我竟然把征求过他的意见的事儿全忘了，我加以否认吗？那就更糟。连我也看得出来，康庆的检举是很老实的，凡是他自己有责任的地方他都不曾推诿，也一并交代清楚，连我不曾检举他的都写出来了。临归国前我曾向他献策，叫他不要怕死胆怯，我深恨他贪生怕死遇事推诿，在东京法庭已有胆怯病之称，应堂堂宣布自己是为了恢复祖业，不幸一切不能如愿，反为日寇利用，应慷慨就死以谢国人。我屡次考虑回国后与溥仪同死。我如果否认，政府是相信谁呢？这是很明白的。更糟糕的是在甄瑞的又长又详细的检举里，第22条是1951年在哈尔滨道外某次放风，李涛叫我转告溥仪，说他向所方贾先生说溥不打人，溥在旅顺锁着大门未见日人。溥又叫我转告李涛，说如所方再问旅顺事就说不知道。他写这材料的日期是4月16日，这就是说检举认罪刚一开始他就把这些都揭穿了。再看下去，李涛的检举写的就更具体了，他检举的第3条题目是溥仪到东北是有计划的，里面详细描写了我去东北之前的种种准备，然后把我在哈尔滨时跟他定的那一段攻守同盟全揭出来了。我查看他的检举日期是6月10日，啊，这正是我在大会上交代之后不多天，显然他看我不曾坦白这件欺骗行为，而且假充进步，是很恼怒的，所以在检举上写道，溥仪这人是奸诈好用权术而又伪善的这么一个人。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种种对我的描写，显然他们所刻画出的形象如果从我自己的交代里去找是绝找不出来的。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是奸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把用人不当人，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霉了。拳打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打人刑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跪铁链，到伪满又加上电刑、灌凉水、站木笼、吊手，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果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么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12、13岁的周伯仁有一次被打得两腿烂了1尺长的口子，叫黄子正大夫治了2、3个月才好。 这孩子治疗时，溥仪还叫我送牛奶等物，还让我对孩子说，皇上对你多好啊，你在孤儿院能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吗？孤儿董维清、孙伯元及另一二人因在秦民楼坐过溥仪的椅子，其一囚在随侍所坐的囚笼中，只露一个头，不站不坐，靠颈部木板上钉了半圈图钉，尖儿朝上。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会，前后共用过二十名，每天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长进飞行，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子、伐劳役，就是强挑一担黄土或大石块在院中走，灌凉水、过电，平时得互相监视，不亚于小宪兵队的犯人。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更有万恶，溥仪手下曾将一名孤儿活活打死，而他却吃斋拜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在韦公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1944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吉西楼停止生火，为的是做给吉刚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刚用电火取暖。吉刚曾对我说，溥仪是真正的日满一心一德的体现者。曾根齐清晨说，溥仪是日满亲善第一人。溥仪在大栗子沟听吉刚宣布说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即跪在地上说，我不得，对不起天皇，打了自己一阵嘴巴子。逃往大栗子沟，溥仪把韦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经过必行90度里，并命令我们也如此。直到被苏军逮捕，坐在苏军飞机内，溥仪还问吉刚与桥本，身体都平安吗？我面前这些熟悉的笔记不是文字，而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里我看见了自己的面容，也看见了这些过去服侍我、顺从我、挨我打骂的青年们的愤怒。他们对我过去的媚敌求宠表现了极大的痛恨，他们也为了被我侮辱、摧残和玷污过的灵魂而向我抗议，他们更为了我对烈士们的孤儿的摧残而表现极大的悲愤。侄子们和李涛过去的地位最低贱，现在他们的呼声也最使我震动。秀山在检举书中说的话更是叫我又恼又怕，他说，现在我替死去的孤儿向政府要求，不要宽大他的罪，请政府替死去的和受折磨的孤儿报仇。我的掌心沾着汗水的手颤巍巍地拿起钢笔，在一份份的检举材料上签了字，垂头丧气地走出讯问室。我慢慢地顺着甬道向自己住的地方走着，甬道似乎显得比平日矮了、窄了，我觉得像喘不过气来，心里翻腾着。我想，现在反正是一切全完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愿意说的和不愿说的，我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我的凶暴和怯懦，我的表面和内里，全亮出来了。我像一个赤条条、一丝不挂的站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人，任人展览，听候最后裁判。1954年底结束的认罪检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促成了我从回国以来为保护自己而建起的防线的最后崩溃。这是仅次于伪满洲国垮台的一次崩溃。 崩溃是由我这个封建小家族的变化而开始，到我对他的影响完全消失而结束。这次崩溃后的绝望程度也不下于上一次。使我最懊丧的是，我一直想站稳自动坦白这个阵脚，可是最后还是在检举材料面前变成被迫承认的俘虏。我对未来的审判更失掉了任何乐观的想法。1955年元旦那天，所长见到我就问：“认罪完了，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你对今后怎么打算？”我垂头丧气地说：“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处理。”太消极了，所长不大以为然的样子。这个态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争取改造，要好好学习，重新做人。我对所长的话只能是半信半疑，虽然几年来的事实证实着所长说的话从来不曾骗过我，可是所长只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长，他的话能代表最高司法机关的意思吗？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秦琼、秦叔宝跟罗毅、罗成他们商议好了，要陪着江贵之、江松等人跟随罗成、罗毅一起返回涿郡，到那里去做自己姑母的工作呀。有些事情啊，得娘家人去说，其他人呢还真就不好办。罗成、罗毅一听那非常高兴啊，江贵之等人也认为极为妥当，大家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秦琼又把这件事情告诉魏王李密，李密认为秦琼跟罗毅他们的关系越紧密，那么自己跟罗毅的关系就越紧密，那罗毅未来就越容易归降自己，对自己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担心秦琼他的身体啊，但秦琼说了，没事，我呢就是一时急火供出来一点血，将养几日也就是了，我出去散散心对身体也有好处。好吧，大帅

一切要多加小心，多多保重吧。不过你一个人去呀，我也有所不放心，我再给你安排几个人吧，不必太多，咱们这里也是用人之际呀，何必带那么多人过去呢？那也不行，我呀还是给你派一个比较得力的助手吧。找谁去呢？最后啊选中了圣手白猿侯君集，因为侯君集对卓俊非常了解，跟罗成他们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打西流山的时候还出过力呢，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轻功又占着一绝，让他前去保护秦琼必然万无一失，大家呢都认可。侯君集也说，行啊，那我就陪着二哥一起走一招吧，不能现在就走啊，众人呢还得返回东岭关，姜桂枝呢也先返回一下姜家集，得把家呀安置安置，看带着谁不带谁呀。另外呢也得给秦胜珠准备一些礼品呢、啊、你别看原配去看现在丈夫的那任妻子，也得客客气气的，人家身份在那摆着呢。另外呢，人家照顾罗毅多少年了，虽然自己是原配，那人家也不知道啊，在人秦胜珠那边人家也是原配，所以这个矛盾呢还得解决呀。那搁现在解决不了了，还那句话，现在一夫一妻，那年代呀可以解决，对于女性来说呢，觉得一个男人有几个媳妇儿很正常，大家也能接受，所以这个也是化解江罗二人仇怨的一个当时的历史基础吧。你放到今天那肯定不行啊，你这犯了重婚罪了，那前任跟现任哪能和谐得了啊，那非得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不可，谁都不承认谁。可那个年代不一样，那个年代心里别扭是别扭，但是人们可以接受，那是那个时候的历史背景啊，所以得给人家准备些礼物啊，没有什么昂贵的东西，办点土特产吧，装了那么一车。另外谁去呢？姜桂枝肯定要去呀，罗松肯定要去呀，罗焕作为孙子辈儿也得去呀，那一家人都去了，华氏夫人也得跟着呀，剩下的再多少带俩丫鬟，带俩婆子，带两名江家集的车夫啊下人呢，一共啊十来个人，组成那么一个小团，这才来到东岭关。这时呢罗毅罗成他们已然准备停当了。罗毅又打卓俊带来那十来个兵哪去了呢？都被东方白关押了，没跟罗毅杜叉关在一起，另关在其他普通牢房了，把这些人放出来得以自由。罗成这边呢有张公瑾、白显道，还有其他有打卓俊来的一些人，哎，这是一个团队，跟着江家几人汇合在一起，人也不老少啊，这边就等着秦琼了。秦琼现在呢处理一点小事儿，什么小事呢？李密回到东岭关有点不痛快。怎么不痛快了呢？因为到这里得知一个信息，唐国公李渊的柴骏马，就柴少柴四昌啊，带着西府赵王李元霸以及他们手下的家将，人家呀走了，没跟着李密见个面，留下马三宝在这里回复李密，等于啊告知一下李密，并且向李密告辞。李密一看柴少赵王因何不辞而别呀，为什么不等着我们回来呀？马三宝说，魏王您呢别误会，是这样的，您这不是去凤凰岭参加婚礼了吗？您前脚刚走，哎，我们就接到了太原的快马来报啊，我家唐国公让赵王让骏马，接到信后火速返回太原，一时不要停留啊，我家骏马赵王
不敢违令啊，但是觉得如果不三儿别太不礼貌了，所以呢把我留下来，让我向魏王转达歉意，向魏王辞行啊，还望魏王您呐千万谅解。其实李密心里头不大痛快，他又觉得柴少啊对自己好像有点看不起似的，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们把我这西魏营当什么了啊？另外当然了，这里头还有几分醋意，认为李元霸天下第一这么厉害，哎呀不能为自己所用啊，那是李渊的儿子呀，这迟早是我的祸害呀。其实李密呀，自打李元霸来到自己营中就存着一个心，什么心呢？最好这个李元霸呀能够在破阵的时候被那飞箭给射死，或者被敌将给宰了给弄死，那才好呢，那等于借大隋之手给我消灭一个未来的隐敌呀。但后来一看，李元霸也就是身中几箭都不碍事，活蹦乱跳的，他这心里头有点不痛快，心说话我怎么想办法能够把这李元霸给害了，我不害死李元霸迟早是我心腹大患的。还没等想计策呢，人家走了不辞而别，你想李密心里头能舒服吗？他心里不舒服，表面也不好发作呀，还得表示感谢，毕竟人家李元霸这一次也出了大力了。哎呀你看走太着急了，本王备了很多的厚礼呀， 幸好三宝将军你没走啊，你带着这些礼物见到唐国公，多多表达我对他的致意吧，我希望啊你也能够劝说唐国公不要再保大隋了，我姓李他也姓李，我们本是一家呀，如果他能够跟我携起手来，天下岂不是我们老李家的吗？把这层意思给我带到了啊，谨遵魏王之命。那你是准备住几天呢，还得现在就走啊？李密那意思，我留你干嘛呀？李元霸留下来，我想方设法弄死他，你马三宝无所谓呀。这话里话外呀，就往外撵了啊。马三宝说呀，我本来呀也想跟随一起走，一个呢觉得都走了不辞而别对魏王不敬，另外一个呢，我本来这一次啊是来找我姑娘的，虽然找到了，但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乐意跟随我走呢，还是继续跟着罗将军在这里。当然跟着世信啦。三宝啊，从这论呢咱还亲家呢啊，世信那本王是一时一刻都离开不了啊，你姑娘嫁给世信了，这就等于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对不对？她不得跟着她丈夫吗？李密心说话，你不能再把我的罗世信拐着走了，我还得指着他呢。秦琼当然也不干了，秦琼说，你放心吧，金花跟着我兄弟，他以后啊就享福了，我一定不让世信欺负他，别人也不可以，我秦琼啊以人格担保，那我自然相信，自然相信。把罗世信马金花叫来，那得征求人马金花的意见呢。马金花一听啊，一搂罗世信的胳膊，我跟着我夫君哪也不去，爹你也别走了，你也跟着我们吧。李密乐得哈哈大笑啊，是啊，马将军呐，我看呐你也跟着你闺女，一家人在一起多好。不不不不，马三宝说了，魏王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乃是唐国公的四大家将之一呀，我哪能不保我主公啊？女大外相也管不了他了，既然他肯留在瓦岗，我也放心了。那就这样，我呀就此告辞了。魏王给拿了好多礼物，
让马三宝带着。马三宝啊，跟姑娘分别，骑上马带着人，他呢回归太原去了。说太原有什么事儿，非要他们那么着急回去。太原呢出大事儿了。什么大事儿？唐国公李渊也要起兵了。著名的太原起兵马上就开始了。那自己四儿子最厉害的李元霸在外面，那哪行啊，得赶紧叫回来呀。太原起兵少不了你呀。有李元霸在，那李渊心里就有底气呀。哦，要起兵了当然了。咱这部书叫隋唐演义呀。那按照传统的来说，隋唐演义分两段。东岭关铜旗阵之前又名降马传，东岭关之后这叫兴唐传。隋唐隋唐，好家伙，说了一千多集了。唐呢，你别忙啊，光说隋了，马上就要说唐了。不过别着急，怎么呢，先让他走，咱这边还有个尾巴呢，罗江之怨还没了呢，得了完了再说兴唐啊。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话。总之马三宝走了。那瓦岗军这边呢，经过几天的清理战场，这一带啊大部分收归西魏瓦岗所有啊。李密也要领兵回归瓦岗寨，毕竟那是老家呀。哎呀，李密呀，志得意满呐、啊！你看看这一连串的胜仗啊，打了四关，又打下东岭关，拿下铜旗大阵，把颍川这一带几乎全部囊括在手中啊。下一步我就可以经略洛阳，把洛阳一包围，我就打你王世充，把你王世充给一打倒，我占据东都洛阳，我就可以称帝了啊！中原大地那就是我的了，得中原者得天下呀，那还了得呀。凯旋回师，那位说那个独臂补天士范继勋怎么着啊？范继勋呢，跟着一起回瓦岗吧，别住你原来地方了，到我们瓦岗帮着我们在那打造兵器，我们需要你。是是是是。范继勋一看呢，嘿，再当隐士也当不了喽。隋朝那边我是彻底得罪了，不抱着瓦岗这个大腿我能上哪去呀、啊、跟着瓦岗走吧。那他一走，毛婆罗小孩自然也跟随他去瓦岗。就这么着，李密派人镇守东岭关，然后带领大队人马敲着德胜鼓，吹着德胜号返回瓦岗。秦琼伴着罗毅、罗成等人跟随大队走那么一阵子，然后呢路上一折往北走，赶奔涿郡。那按李密他们回瓦岗不提，单表秦琼啊跟罗毅、罗成一路走来，大家说说笑笑啊，原来的阴霾几乎是风吹云散的。罗毅跟着姜桂枝也说话了，有时候啊俩人哎也能说个笑话，也能乐乐呵呵的。罗松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每当住宿的时候没事了，姜桂枝啊就把罗成叫到近前呐。姜桂枝说，成儿啊，我呢也没什么好给你的，这样吧，你爹没有学全的我姜家枪法，我全传授给你，我看你呀比那永年还有天赋，只不过原来你那罗家枪法，其实姜家枪法呀你们叫罗家枪法，没有学全呢，我现在把剩下的几招全传给你，你细心钻研，这枪法呀一定能够成为天下第一呀。哎呀，罗成太高兴了，早就想学习哥哥罗松那几招自己不会的呀，没想到姜桂枝
倾囊而赠啊，那罗成还不赶紧学呀？姜桂枝每天晚上就教罗成枪法，本来剩的就不多，再加上罗成天资聪颖，那确实啊，从天分上来讲比江松得高一筷子，领悟能力极强啊，所以学习枪法突飞猛进，没有几晚上剩下枪法全部学会了呀。哎呦，罗成这能耐一下子又增加了一大截子呀。你别忘了，接下来那就得是扬州所遇喜了，罗成得背那去，那多少英雄好汉，罗成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那跟这几晚上姜桂枝把全部的姜家枪传给他有分不开的关系。罗毅也是非常感激，秦琼也是如此啊，但人家传枪的时候秦琼不能看，秦琼啊主动的离开，别招人嫌呢。秦琼感激什么呀？秦琼知道姜桂枝传授给罗成枪法，其实啊是在给这秦胜珠示好。当然姜桂枝确实也喜欢罗成，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向秦胜珠示好这一层意思。你看，我毫无保留的把姜家枪传给你的儿子了，你还能够对我敌意吗？咱们呢是一家人了，其实就表达的这层意思。秦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心说见到我姑母，我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转达给我姑母啊。人家姜老夫人用心良苦啊。就这么着，大家一站一站往前走，一层一层往前挨，离着涿郡是越来越近啊。这一天就来到了三坡拒马河呀。三坡啊，就是现在的北京西南的野三坡，那年代没野呢，那年代就叫三坡。这地方啊有一条河流啊，叫做拒马河呀。沿途之上，罗一手啊一边走啊一边给大家伙介绍，给大家伙当导游。罗毅现在啊非常的活跃呀，一改往日罗阎王那个铁面形象。为什么呢？也是在姜桂枝面前讨好啊，见到一个景给大家说一说，见到一个景给大家讲一讲。呵，他成说书先生了，尤其离着涿郡越近，他对这边呢地理越熟啊。一指面前这条大河，永年呐，啊，父亲，知道这条河叫什么河吗？不知道。这条河呀，叫拒马河。哦，拒马河，为什么要拒马河呀？哎呀，拒马河呀，古称涞水呀，大概在汉朝的时候改称拒马呀，就巨大那个拒。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有人说了，因为这条河呀水急声大，这急流啊如同巨马奔腾，所以呢称为巨马河。那么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成现在这个名字，把那巨大的巨就变成了抗拒的拒了。究其原因呢，有人说呀是因为这条河曾经拒阻过石勒之马南下，故此呢被称为拒马河。哎，甭管是巨大的拒还是拒阻的拒，其实啊都说明了这条河水势之大呀。你看看离多远就能听到波涛澎湃呀。关于这个拒马河呀，民间老百姓还有一个传说呢。什么传说？哎呦，可好玩了。说呢这拒马河呀跟婆媳两人有关系。据说很久之前呢这个地方没这条河，在山顶之上住那么一户人家，要想喝水得跑老远的地方十多里外去挑水去，沿途
都是山路，

0: 崎岖难行啊，来回挑一次那就得大半天呢。后来呢，这家里的儿子娶个媳妇儿，那挑水的任务啊就落在媳妇身上了。正赶上这个婆婆呀，又是个特别挑剔特别刻薄之人，要求我每天都得喝到新水。哎，于是这个可怜的媳妇儿啊，每天呢都得奔波于水源和住处之间，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啊。就这么着，天长日久了，哎，被个神仙看到了。神仙觉得这个媳妇儿啊对婆婆非常孝顺，经过一番试探之后呢，觉得这个媳妇儿是个善良诚恳之人，于是呢神仙决定帮助这个媳妇儿。神仙呢就给这个媳妇儿一条鞭子，这鞭子呀可是一条神鞭呢，告诉他，你呀从明天开始就不用再去挑水了，想吃水怎么办呢，你就把这条鞭子搁在你家水缸边缘上，每天早晨把这鞭子呀冲着水缸里晃两下子，你再看你家水缸啊自然就会装满水了。哎，媳妇儿一试啊，还果真如此，天天的不用挑水了，往水缸一晃荡，水缸就满了。但是媳妇儿不挑水了，水缸满了，这婆婆不知道原因呢，就怀疑上了这个媳妇儿。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燕王罗毅给大家伙讲述拒马河的来历，说这拒马河呀原来没这条河，这个地方啊还挺干的，山上住着一户人家，媳妇儿天天给婆婆到十里之外挑水，那兜山路啊崎岖难行，无论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天天如此。因为婆婆特别刻薄特别挑剔，每天都得喝新鲜的水，天长日久了，哎，被过路的哪个神仙呢看到了，这神仙对着媳妇儿报以同情，就给了个媳妇儿一条神鞭，让这媳妇儿拿这条鞭子每天在水缸里划那么一下子，这水缸啊自然就会装满水，这下可就减轻了媳妇的负担了。但是呢引起婆婆的怀疑了，怎么回事，现在我这媳妇儿怎么不下山去挑水去了，问题是她不挑水每天这缸里都有水呀，

这怎么回事呢？啊，难道说这个媳妇儿背着我儿子不知道，跟着村里的哪个野汉子俩人私通了不成？这个野汉子为了讨好我媳妇儿，天天的帮着他挑水，这才每天把我这缸灌满了。哎呀，肯定是这样。这个小淫妇啊，这还了得呀，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喂，这婆婆呀，一看在那缸沿上搁着一条鞭子，婆婆更怀疑了，这鞭子不是我儿子的，我儿子没这鞭子呀。这明白了，这肯定是那野汉子的鞭子呀，担完水之后把鞭子顺手搁着，他给落着了。可恶的这野汉子呀，我把这鞭子给扔了吧。这婆婆一恼啊，拿起这杆鞭子就跑到山峰上面了，心说话呀，我就扔到山沟里头让你们找不到。刷，把这鞭子往下这么一扔，肉啪，鞭子由打高山上面扔到了山谷之下。怎么的，了不得了，一招到地儿啊，再看这条鞭子的四周，唰，开始往外渗水呀，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最后呜，就汇成了一条大河，曲里拐弯的。这条河呀，就是咱们今天的拒马河呀。你看这拒马河是不是曲里拐弯的？因为那是条鞭子画的呀。哦，大家一听，嘿，你别说，老王爷呀，对这民间故事他还懂啊啊啊！哎，罗毅摆摆手啊，我身为燕王这么多年了，对四周的地理我是太熟悉了，对各地的地方志我呢也是读了很多呀，故此我才知道这个民间故事啊。其实啊，据这《水经注》记载，说拒马河出代郡广昌县莱山。就这拒马河呀，是发源于莱山的。莱山一山分七峰啊，所以叫七山。据说这拒马河就出自七山之下呀。我们要过拒马河呀，得找船只把我们渡过去，不然呢，这河水太宽，难以过渡啊。再往前走，又往前走一段，就听着拒马河那河水哗哗就能听见了。哎，这时啊，罗焕用手一指，你看前面这座山丘可够险的呀。哎呦，好像是一条巨蟒啊。罗毅一听，罗毅又笑了，孩儿啊，你说对了，前面这一个井啊就叫做沙蟒拦路啊。啊，爷爷，什么叫沙蟒拦路啊？哎呀，这又是个故事了。传说呀，很久之前呢，有一条巨蟒就盘踞在这一带的交通要道之

那到现在呀，这李胜也明白了，哦，这等于啊给这牛啊配上两把尖刀，这牛有了武器了。就这么着，第二天呢，天刚蒙蒙亮，这牛啊就叫个不停了，牛娃赶紧的打开牛栏，把这头牛啊给放出去了。这头牛扑通扑通扑通又奔大河滩那边跑过去了。牛娃呀仍然

曹操啊，哎，你们看，就那里，那里看见没？那钩，那就是那蛇尾巴抽出来的。这蛇呀，跟这头牛在这里对峙一阵之后，这头牛啊，猛的奔这条巨蟒扑过去了。巨蟒把这尾巴这么一甩，又奔这牛缠过来了。一牛一蟒又在这里滚在一处啊。牛蟒是各逞其能，牛蟒是不断的翻滚呢、啊，直斗的是昏天暗地，飞沙走地呀、啊！哎呀，打的呀，顿时之间电闪雷鸣，大雨倾泻呀、啊！一直由打早晨打到晌午，这才风停雨住，云开雾散，天慢慢的放晴了，一缕缕阳光由打线上云层的缝隙间露出来，立刻呀，大地生辉。李胜趴在悬崖之上一动不敢动啊，大雨下着，他就在那淋着。等到现在，李胜这才睁开眼，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见连牛带蟒全都倒在血泊之中了。这雨啊，下到地上，那水都是红的了。都是血呀，不知道这俩动物哪个死来哪个生啊，他也不敢下去看呀，赶紧回去告诉马财主。马财主、啊、带着庄客带着乡亲们来到这里，仗着胆子来到那恶蟒和牛身边，一看这恶蟒啊被那牛拿头上犄角穿透了，身上划烂了好多地方啊，就像一块烂肉似的，死了。那牛呢，由于太累了，累虚脱了，倒没有死，大家可高兴了。于是马财主啊指挥老百姓拿着利刃把这条恶蟒开膛破肚。你猜怎么着，由打这恶蟒肚子里头取出了金银首饰三箩筐啊，还有人指甲两斗，你就琢磨琢磨吧，就这恶蟒吃人多少吧，可谓不计其数啊。马财主一看这蟒皮好啊，这么一条大蟒，这蟒皮呀、啊、回头得做多少钱呢啊，来来来，扒下来扒下来扒下来，晾晒晾晒，把它梳好喽，这蟒皮能卖钱呢，也算是补偿咱们这一代的一些损失吧。于是大家伙就把这蟒皮啊给扒下来了，放到了打谷场上的大路堵上晒晾。没想到啊，这头牛醒过来之后，一瞅啊，哎呦，怎么这条蟒跑到了打谷场上了，我得把它弄死。这牛不知道这蟒已经死了，那蟒皮呀、啊、那底下是大路堵啊，那玩意儿石做的呀，牛不知道啊，扑腾扑腾扑腾吧，一脑袋呀就撞上去了。结果呢，当场把牛头撞碎死了。老百姓啊都非常的可怜这牛啊，认为这牛啊是天赐的，为我们除害解忧，这是一头天牛啊。为了纪念他呀，人们呢就在河的东侧立了一块石牌，上面刻上碑记，写上了永世不忘天恩，就立在那里了。立哪了？就立在那里了。哎呀呀，我怎么看不见呢？因为呀，年数太多了，天长日久，风卷雨烟，积沙积土，就把这座石碑呀给淹没了。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座小山似的一个沙丘，你猛一看呢，好像是一条巨蟒似的，所以呢，老百姓都管这个地方叫做沙蟒拦路啊。皇儿啊，你看到的这条蛇，这就是沙蟒拦路，这就是三坡风景的奇观之一呀、啊。哦，嘿，大家一听看。罗毅懂得还挺多，知道这民间故事这么一说还挺有趣儿。大家旅途劳顿，被这罗王这么一说呀，哎，

能够减轻大家这个疲劳度，要么说听故事让人心情愉悦呀。就这样说说笑笑再往前走，就来到了拒马河岸边，也就拒马河的南岸边呢。一瞅这河水哗哗波涛汹涌啊，那年代比现在水大呀。你想想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大坝，又没有什么人工设的什么堤，那水天然的比现在大得多呀。哇哇，虽然不是汪洋大海，但无风也三尺浪啊。大家站在河岸边远望对岸，哎呦得十来里地呀，这河够宽的呀，怎么过去呢？燕王说了，要么呀咱们找一个码头，找一个港口吧，那码头那里自有摆渡船只，要不然呢咱就在这里啊沿途看一看，寻找一下，如果见到有百姓船只，咱们呢也可以啊让人把咱们摆渡过去，多给人家银两也就是了。再不然呢咱就得啊往东走，沿着河岸往东走，河窄之处会有桥梁，从桥梁上过也行。还有一种方法，咱再往东走点，那地方啊就是永济渠了，咱在永济渠上登船往城里走。永济渠啊隋炀帝刚开凿的呀，那按现在话来说就等于啊从永定河往北走也可以。各位大家觉得呢？罗成说，我们既然到这个地方了，我们干脆啊就在这个地方找船过河，然后从西南往东北走，咱不就能进城了吗？您别忘了，那个时候的涿郡是在现在北京二环，也就是北京老城西南角，天宁寺啊、广安门呐、白纸坊桥啊那一带，所以由打西南方向过来那是非常近的。行啊，既然如此，罗毅说，咱们呢四下找找，这个地方渔民也非常多呀，船有的是，找一找船只摆渡过去也就是了。大家呢赶紧找吧，结果找了一圈，一艘船也没发现。罗毅都纳闷啊，怎么回事？现在正值夏天呢，打鱼的好季节呀，这船只都哪去了呀？正在寻找船只呢，突然间呢罗焕眼尖，用手往拒马河中一指，你看这河里好像有人呢，那地方有人，那人都泡芙囊了，你看那肚子怎么那么大呀。大家顺着罗焕的手往河中那么一瞅，可不是吗，就像河中啊飘飘忽忽飘飘忽忽，还真就飘来一个人呢，那肚子呀挺出河面老高啊，也不知道是惯的，还说这人肚子就那样。大家看这人死了还是活的呀？这是溺水了呀。但是仔细看，这人穿着军衣号坎，好像是涿郡的兵将的打扮呢。肚叉眼尖呢，用手指了指，你们看，这人像不像史大奈？他一说史大奈啊，张公瑾、白显道赶紧伸着脖子凑过来仔细一瞅，不是史大奈还是谁呀？大奈怎么在这里？快快快快快下去救他上来！有会水的呀，那十来个当兵的其中有那五六个都会水呀，赶紧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跳到拒马河，这河水太深了呀，咣咣咣咣咣，大家游到那人身边。赶紧搭住了，五六个人拽着一个人呢，那史大奈也沉呢，在水里救人呢不是一般玩的呀，好不容易把这史大奈游打水中给打捞上岸呢。罗毅过来仔细看，果然是大奈，大奈大奈大奈，醒醒，快赶紧的，这肚子里都是水。不，肚叉一摆手，他肚子呀本来就这么大，可能有点水吧，不至于水太多，挤一挤，掐人中，赶紧的
进行抢救啊。杜查还说呢，大奈他会点水呀、啊，怎么淹成这样啊？怎么跑这里来了呀？又掐人中，又按肚子，拍的前胸，扶了后背，好半天。杜查嗓子眼儿发出声音了，哎呦！大家一听啊，活了，醒了，可高兴了，呜一下子围到史大奈旁边，大奈，大奈醒醒，大奈醒醒。史大奈把眼睛睁开了呀，看看左右，开始还迷糊呢，最后一眼看到了燕王罗毅。不是王爷吗？啊，罗毅说是我。哎呀王爷呀，哎呀王爷，快快快去救王妃。王妃呀被歹人掠走了。哎呀王爷呀，哎呀王爷，快快快去救王妃。王妃呀被歹人掠走了。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当季节交替的时候啊，人知道换衣服，那车也得跟着换季保养。很多人觉得保养呢就是换个机油，其实不然，不同季节气温、湿度、路况都不一样，车辆呢需要关注的重点也完全不同。春天防柳絮，夏天防高温，秋天要防落叶，冬天要防结冰。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换季保养的那些事儿，告诉您每个季节必须要做的项目，让您的爱车四季如新，不掉链子。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安虎的《天使的翅膀》。

先说春季保养，春天来了，第一件事就是要清洗冷凝器和水箱。冬天路上撒的融雪剂，春天飘的柳絮、杨絮，全糊在车头的散热片上。那么这些东西呢，不清理，夏天开空调的时候，散热效率下降，水温容易升高，空调呢也不凉。用低压水枪从里往外冲，把柳絮和泥巴冲掉。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得更换空调滤芯。春天的花粉多，灰尘大，空调滤芯呢用了一冬天，早就脏的不行了，换个新的。车内空气清新，开空调呢也不会有霉味儿。第三件事儿就是检查雨刮器，冬天低温啊会让橡胶变硬变脆，那么春天雨多雨刮。

再说夏季保养，夏天最大的敌人呢就是高温。首先要检查冷却系统，防冻液够不够，有没有变质。防冻液呢不只是防冻，夏天呢还要防沸，沸点一般在110摄氏度以上。如果防冻液少了或者兑了水，那么夏天开锅的风险大增。其次检查轮胎胎压，夏天路面温度高，胎压呢会自然上升。如果胎压本来就高，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建议按车门框上标准值的下限来充气，或者是充氮气，热膨胀小。第三呢要检查机油，夏季高温对机油的抗氧化性要求高，如果是老车或者是烧机油的车，那么要更换成粘度稍高的机油，比如从 5W-30 换成了 5W-4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夏季保养呢，还有几个容易被忽略的点。一是检查天窗排水孔，夏天的暴雨多，天窗排水孔堵了，那么水会倒灌进车里面，地毯发霉，电子元件受潮，倒点水在天窗的导轨槽里面，看一看车底有没有水流出来。那么如果没有，就是堵了，用吸铁丝来通一通。第二呢，就是要检查电瓶，高温会加速电瓶内部的化学反应，缩短寿命。如果电瓶用了3年以上，夏天的最好测一下健康度。三是车内别放易燃品，比如打火机、香水、充电宝。夏天车内温度呢能达到70-80度，这些东西啊就是定时炸弹，安全无小事，夏季呢更要注意。

秋天保养的重点是清和茶。第一，清，清理发动机舱里面的落叶。秋天落叶多，停树下一晚上的雨刮槽里面全是叶子，这些落叶腐烂之后堵塞排水孔，还会招老鼠。定期打开发动机盖，把角落里面的落叶清理干净。第二，就是要查，检查空调系统。夏天空调高强度用了好几个月，蒸发箱和风道里可能有霉菌，换季之前关空调之前啊，要做一次空调的清洗杀菌，免得明年一开空调一股霉味。第三呢，就是换，考虑更换防冻液和玻璃水。那么北方地区的入冬之前呢，要把玻璃水换成防冻型的，-25摄氏度的那种，别等到结冰了才想起来冰壶冻裂了，那么就得花钱换。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换季保养。再说到冬季保养啊，冬天的低温对车辆呢是严峻考验。第一项检查电瓶，低温下电瓶容量会下降30%甚至更多。老电瓶冬天打不着火是常事儿，那么提前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低于40%就要换新的。第二项呢就是更换冬季的玻璃水。那么夏天呢用0摄氏度的玻璃水，冬天呢会结冰啊，喷不出来不说，还可能会撑裂冰壶和管路。北方至少要用-25摄氏度的，东北建议要-40度以上的。那么第三项呢就是要检查轮胎，如果所在地区经常下雪结冰，建议就要换上冬季胎。四季胎在7摄氏度以下橡胶会变硬，抓地力明显下降。那么冬季胎的配方和花纹呢专为低温设计，安全性能会高出一大截。

冬季保养还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就是检查暖风系统，冬天呢全靠暖风续命，如果暖风不热，可能是冷却液不足。暖风水箱堵塞或者是节温器故障，入冬前呢开一下暖风试一试，别等冻感冒了再修。第二呢就是检查雨刮器和除雾功能，冬天前风挡容易起雾，除雾功能好不好用直接关系行车安全。第三就是要检查车身的防锈，冬天路面撒溶雪盐，盐分呢会对车漆和底盘有腐蚀性，入冬前呢给车打一次蜡，底盘呢做一次防锈处理，能够有效的延长寿命。雪后要及时洗车，把底盘上的盐冲洗干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

是正常现象。磷酸铁锂电池呢，在零下10摄氏度续航可能会打6折，三元锂电池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入冬之前建议检查电池冷却液，电动车呢也有冷却液，用来给电池和电机降温，冰点要够低。检查 PTC 加热器或者是热泵空调，冬天呢全靠它们供暖，提前试一下制热效果。充电策略也要调整，冬天尽量在室内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时候充电，充电前呢最好先跑一段让电池热起来。如果是混动车，发动机部分的保养和燃油车是一样的，不能因为用电那就忽略了。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换气保养呢，还有一个通用原则，检查全车的油液、机油、刹车油、防冻液、玻璃水、转向助力油。那么如果有，每样都看一眼。机油看颜色和粘度，发黑发稠呢，就该换了。刹车

车油呢则测下含水量超过 3% 必须换。冬季路滑，对刹车的要求更高，防冻液呢看冰点，用冰点仪测一下，如果冰点不够低赶紧换。玻璃水呢根据季节换对应的冰点。这些油液呢就是汽车的血液，换季的时候要给他们做个检查，车才能四季平安。

总结一下今天的换季保养指南，春天洗冷凝器换空调滤芯，查雨刮，夏天的查冷却系统，调胎压，检电瓶啊，秋天呢要清落叶洗空调，换防冻液，冬天呢要测电瓶，换冬季的玻璃水，考虑冬季胎。那么新能源车呢，冬天要关注电池保温和充电策略，换季保养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避免很多大麻烦。车就像人，季节变了，照顾的方式呢也会跟着变。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做好换季准备，让爱车四季如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8: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7: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8: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7: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9: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
1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7: 清晨起来，
18: 上班路上，
1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8: 你好阳光，
17: 你好清晨。

0: 方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0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是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也是一个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是16度，体感温度21度，建议大家可以穿一个薄的长袖。那天气终于晴朗起来了，也是提醒大家早晚温差还是较大，尤其是早上的时候光穿短袖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凉。同时也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接下来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音乐，来自胡歌的光棍。
1: 天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当前滕州市小麦陆续进入集中成熟期，夏粮丰收在望。连日来，滕州市农业农村局超前谋划，全面做好了三夏生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据统计，今年三夏期间，全市预计上阵各类的农业机械有1.2万台套，目前已经完成了检修保养6000余台。近日，台儿庄分局接到辖区商户报警，称被人以上门推销收款音箱的时候来操作手机，账户被斩走了900元。接到报警之后，台儿庄分局立即展开了调查，经调取店内的监控、走访摸排及梳理相关线索，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经查，吴某等人专门选择餐饮店、烟酒店、杂货店等小型的商铺，以推广完成厂家任务、免费送收款音箱为由，去操作商户的手机，打开免密支付功能之后呢，使用收款 APP 扫描商户支付二维码来窃取钱财，钱款转出之后再删掉转账记录归还手机。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等四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5月26日7:17，滕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大屋中队执勤民警在辖区320省道开展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工作的时候，发现一辆小型的普通客车由南向北驶来，而且呢车辆行驶缓慢。见状，执勤民警示意该驾驶人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查验，该车的机动行驶证发现该车核定载客5人，实际车内载人20人，已经超员了15人，超出核定载客人数的100%以上。执勤民警指出张某某的违法行为，并对现场对驾驶人张某某以及乘坐人面对面教育，随后妥善分流乘车人员。最终，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对张某某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了12分的处罚。再关注几则国内新闻。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此外，中心还表示，部分不良的中介机构将疫情期间的特殊情况与跨境远程学习的方式一概而论，混淆视听，请广大的留学人士谨慎甄别，不要盲目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以及攻略。国务院新闻办26日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险种范围。湖南省政府5月26日下午召开了全省的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的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湖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即日起至26年的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日前，社交平台有消息称，美国产品岗将裁员50%。5月27日，九派新闻联系到了美团工作人员，其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美团2026年春招网仍在进行当中，招聘岗位包括技术类、产品类、产运类，预计将于5月31日结束网申。此外，平台面向全球招募校园科技人才的北斗计划于5月21日启动，网申时间为即日起全年招聘，岗位包括大模型的技术研究、自动驾驶技术研究、无人机技术研究等方面。
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枣庄银行的董事会变动，位于千沙雪冰新任出任董事。5月26日晚间，林州重机发布公告称，公司当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林州重机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上市公司卓锦股份董事长及一名董事被判刑。小米集团股价下跌，一季度净利润大跌了43%。一季度小米集团实现了营业收入991.42亿元，同比下滑了10.9%，经过调整净利润60.72亿元，同比下滑了43.1%。小米集团在一季的报当中提到，2026年第一季度地缘不确定性的因素扰动着全球经济，同时核心器件包括存储及大宗商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行业竞争加剧等持续带来了逆风的影响。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北京时间的7:23，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同时也可以在手机 APP 上下载安装 AI 台装，可以了解很多台装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升破6.78，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创了2023年2月中旬以来的新高。官方定调疲劳驾驶新规，认定不适用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特别提醒，从未将跨境远程文凭证书纳入认证范围。中使馆提醒，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在转移至印尼作案。湖南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50,000元。最高奖200,000元，山西沁水开展煤矿违法行为有奖举报。广州公积金新规提高贷款额度上限，不超过购房总价款的80%。四川卫健委网传育儿补贴延长至6岁为不实信息。北京拟要求犬只先免疫后登记，登记前需植入电子标识。香港吸烟率已由80年代初的23.3%下降至8.5%，创历史新低。不飞絮杨树的新品种通灵9号培育成功。盛产冠军的浙江推出了城市游泳联赛浙 SA， 6至66岁均可报名。小红书拿下了世界杯短视频独家转播权，欲提升男性用户占比。三星电子劳资协议通过，罢工风险暂时解除。荷兰军舰非法侵闯西沙群岛，南部战区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美国宣布将在月球南极建造基地，分3个阶段来推进，2032年后实现人类长期驻留。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将制定金融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等。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针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就当前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关切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针对荷兰军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的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经准备就绪。日前国家医保局公布的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5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聚焦直播带货、外卖等领域。27日，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的11月交付运营。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来频频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使领馆提出了严正交涉，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近期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的人员正在转移到印尼，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当地时间27日，哈马斯确认其新任军事领事人穆罕默德·奥德在以军26日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
当地时间27日，伊朗官员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承诺在所有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特别是黎巴嫩境内。美国官员27日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的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能够恢复对于以军的军事行动。但消息人士分析说，美国如果发动新打击，难度比先前要更大。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该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压制反战声音。该法案引发了日本各界的担忧。伊朗民航组织26日宣布，全国10个机场将会延长运营时间，并实施全天候的24小时运行。继续来关注几则要闻。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四月，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了18.2%。27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7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日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的会议。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27日宣布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讯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的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作案，作出了罚款有90万元的决定。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了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了磁源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的浅层岩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过2800吨。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消息，无非序产生的杨树两种叫做通灵九号扦插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的污染得到了关键突破。复旦大学副教授沈一文被小学家长举报一事，学校调查后认定其点评内容专业且客观，不逾越任何合规的边界，未予处分。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不是没有分歧，而是能够理性处理分歧，不是要回避问题，而是能共同解决问题，避开对手思维的陷阱，不要忘了我们本就应该并肩站在一起。再来关注浙江方面的消息，2026浙江省城市游泳联赛首站宁波站将会于6月13日至14日举办，6至66岁的群众都可以报名。甘肃6月1日起，鸣沙山月牙全景区开放及售检票时间调整了，改为了早上的5点到晚上的8点半。
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5月27日下午，演员孙俪发文称自己的眼睛血管有点破裂。怎么回事呢？孙俪在5月27日演了一场比较生气的一个戏。那这个剧情就是需要演员特别着急，而且要用力的大吼大叫，急得爆炸的那种。但是那天天气又特别热，演完之后呢，孙俪就说和同场的演员都有点中暑的感觉，演完就想吐，接着呢就喝了一瓶藿香正气水。但是回家之后看到自己的眼睛血管已经爆裂了，所以他就发微博说，这个我是血管被气爆了吗？眼睛怎么回事呢？那咱们就来说一说，情绪激动真的会把眼睛的血管给气炸吗？浙江省中山医院的眼科主任表示，情绪剧烈激动确实是会使血压骤升，也是眼睛的血管爆裂的主要诱因。此外包括用力的憋气、搬重物、排便用力，这些行为也可能会引发该状况。多重的因素叠加会增加发病的概率。医生说，其实相比炎热的天气，寒冷环境反而更容易造成血管爆裂，所以当天的高温并不是主要的原因。那也是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这个症状在医学上是属于结膜下出血，是一种体征，并非特定的疾病，仅就是眼表发红、视力无影响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先冷敷去减少出血，后续可以热敷来促进淤血的吸收，淤血会像皮下淤血一样自行的慢慢消散。但是如果说一旦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则说明可能是眼球内部出现出血，那这种情况是要立刻的前往医院来就诊。再来关注石跪爹娘的成人礼啊。近日平顶山的某学校举行了成人礼的仪式，学生们集体的跪拜父母，还播放了歌曲叫《十跪爹娘》，千人起舞。现在是马上毕业季了啊，也有不少的高中在为学生举办成人礼，身穿着礼服，挽着父母的手臂走过成人门，相拥而泣，这些环节似乎都已经成为了标配。但是这样的

关于跪拜的安排也引发了一部分家长的质疑。有家长在问政平台上留言，最近看到很多地方的高三举行所谓的成人礼，学校把学生这个家长学生叫到学校，穿着礼服举行仪式，没有考虑到不同家庭的情况，一味打着亲情牌，建议教育部能够建议学校禁止举办这种活动。那这个话题也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了很多家长的热议。所谓的仪式是通过特定的动作和行为去营造氛围，表达情感和发挥教育作用。有些家长的质疑和不满不是否定成人礼本身的价值，而是反感那些形式化的让人脱离育人初心的形式。关于成人礼的形式，相关部门早就有规定，在2018年共青团中央发布的全国中学生18岁成人礼的仪式规范试行，就对成人仪式工作目标、基本原则、参与主体、活动时间、活动地点、基本程序、誓词内容、仪式标志、组织实施等9方面内容进行了规范。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下不少的成人礼早已经偏离了上述规范的精神，沦为了追求场面、刻意催泪的面子工程。在经济层面，礼服的租用，还有化妆的妆造，包括礼品这些费用，动辄一个成人礼就要上千块钱，有一些普通的家庭会增添额外的负担，也让仪式变味儿成了变相的攀比。在情感层面上，感恩的环节被套路化，像十跪爹娘、集体痛哭这样的设计，再搭配上统一的话术和煽情的音乐，将亲情表达异化为了表演。感恩这件事儿本来就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一旦变成了必须完成的当众作业，几乎就成为了道德绑架，不仅无法触动我们的心灵，反而容易引发学生的尴尬和逆反。成人礼的本质是一场关于责任、独立与担当的成长教育，并不是一场精心编排的情感秀。这场仪式的意义在于让学生明晰成年后的权利和义务，懂得感恩、敬畏规则、扛起责任。换言之，成人礼的价值不在于礼服多华丽、场面多宏大，而在于能否真正的触动学生内心，完成精神层面的成长蜕变。分享几个学校做得比较好的，比如说深圳外国语学校将成人礼主办权交给了学生，让学生们自发的组织，他们在筹备中去学会了协作和担当。还有盐城经开区的中学因材施教，为特殊家庭学生用心做成了私人定制的家书环节，去传递温暖和尊重。这些案例也印证着好的成人礼不需要刻意的煽情，而是以朴素、庄重、尊重个体的方式回归育人的本真。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刻意的制造感动，而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家长反对成人礼的呼声，其实也是对教育回归本质的期盼。对此，教育部门也已经明确要求成人礼简化流程，破除形式主义，各地学校也应该以此为戒，剥离成人礼的浮华外壳。像这些礼服啊、服装都是要自愿的，流程要精简，摒弃套路化的感恩环节，非要跪拜、非要煽情、非要哭，这样是摒弃的。还要引导学生读懂成年的意义，同时尊重家庭的差异，体谅备考压力，让仪式既有仪式感又不失温度和真诚。褪去表演的色彩，摒弃形式主义，让成人礼回归成人初心，才能让这场仪式真正成为镌刻在学生成长路上温暖而深刻的珍贵印记。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